0: 啊也好啊，或者说真等长的这个影视剧也好，不要直接发展全 AI 形象。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九个人演了一部电影，其中有一个角色尝试用 AI 揉进来
1: 啊，现在不都是群众演员用 AI 吗？
0: 慢慢的一点一点让它增大这个比例，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观众的接受度在培养，另外你制作方的这个制作手法也在逐渐的成熟，
1: 我们静待其变啊。好，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的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呢在月底就结束了，你看这掐指一算也就剩3天了啊，错过再等1年，这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赶紧来订购啊，通通都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免费的体验感受效果。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上了年纪之后啊，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这视力越差，尽早用上好视力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良研发的这个修复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这个润养眼底，蜜檬花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啊感觉完全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31周年庆啊，这个周年庆是31号就全部结束了，怎么看颠倒了周年庆啊，就是月底这个周年庆就全部结束了。现在订购的话，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这个健康枕。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赠品真的很多啊，大家抓住这一波的福利。你看人家蜗牛说了，小东你太聪明了，我真的在送孩子的路上啊，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一个、啊、具体薛丽红是什么真的不知道，他属于哪个科类的啊。
0: 蜗牛上来肯定就是那好吧，我再说一句啊，他俩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哦，有你看，现在我们跟始终有你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俩肯定不是一个、
0: 啊。
1: 但至于他是哪个，我们也不知道。好，最后呢，给大家推荐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美食啊，紫油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和富硒不老梅挂面，它是一个套组。你听听啊，这个紫油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呢，用的是紫油小麦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哎，传统石墨细磨，如果您怕吃不惯呢，你可以再掺点白面，蒸馒头啊、烙大饼啊、包包子啊、擀面条啊，跟使用普通的面粉是一样的，一点也不多费事儿。
0: 哎，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它里面添加了不老梅果浆啊，这个花青素含量是特别的高。
1: 对，所以我们说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健康套组啊，这个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啊，一共是8袋，也就是8斤。不老梅挂面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今天只要149，哎，每天仅限50个名额啊！订购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我大概算一下，就是1斤10块钱呗，对吧？哎，都是健康饮品，不是健康食品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6啊，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偏南风。该继续往前走，为
2: 什么？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昨天看那个群里的朋友们特别热闹，一直在去琢磨买什么西梅啊，买姑娘之类的。
1: 昨天啊，就是方方想要，然后方方得到
0: 啊，吃到了，
1: 都吃到了。然后恐龙蛋呢，我已经下单了，估计它应该是发顺丰很快，这几天应该能收到。
0: 哎呀，
1: 我昨天就感慨啊，我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那个西梅我还没敢多吃，大概就是吃了三五颗吧。
0: 甜吗？
1: 很好吃，我喜欢吃那种酸甜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它是呢，就是大概我怎么理解一下，六分甜四分酸
0: 啊，很好啊。
1: 哎，很好吃，而且我那个拿回家我就直接先放到冰箱里冰了一下，然后才吃，
0: 那是最好的了
1: 啊。然后姑娘呢，昨天我看看啊，很多朋友也在群里发，后来好像光辉岁月还是以15块钱的价格买到了
0: 啊，
1: 还是10块钱我忘了然后我昨天在那个姑娘，因为门口那个车没来嘛，就去那个市场里看，有7块钱一斤的，还有10块钱一斤的，
0: 大小的差别吗？
1: 对，然后7块钱的那个呢，就相对有点小。我为了吃的过瘾嘛，反正就买的很少，然后买的就是9.9块的那个。
0: 对，那就得买大个儿。
1: 对，将近10块钱的。然后西梅好像是8块多一斤。就价格都挺好的。然后昨天就都吃到了，非常非常的开心，
0: 满足的一天，
1: 超级满足
0: 啊！等过两天恐龙蛋李子到了，再给我们做个分享。
1: 真的，一整天心情都特别好。
0: 这不是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的水果吗？其实像李子，那个什么龙眼，这个西梅，还有姑娘什么的，这都是8月份的非常应季的水果。其实我们赶着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时节呢，就可以多吃一点。然后今天呢，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水果吧。我们把这个好吃的水果一网打尽，一网打尽。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水果，它有点儿，我觉得一半一半吧。有的朋友能接受，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咋好吃。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的，
1: 非常喜欢吃的水果，
0: 非常喜欢吃。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谜语特别有意思，
1: 怎么说？
0: 大家都可以猜一猜。叫草原上有一只羊，突然间来了一群狼，就可以打出来这个水果的名称。
1: 突然间来了一群狼，
0: 对，本来羊在那儿低头吃草呢，挺开心的，然后这时候狼突然来了。羊怎么办呢？
1: 是什么水果呢？
0: 羊得跑，羊得逃。
1: 杨桃啊。
0: 对对对，
1: 你非常爱吃杨桃吗？
0: 我很爱吃杨桃。
1: 天哪，
0: 很质疑是吗？
1: 我很质疑，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
0: 但是很不喜欢杨桃。
1: 不能说不喜欢，就是它也没有味儿啊。
0: 啊，我一猜你就会这样说。
1: 而且就是我吃过几次，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啊，就是我觉得杨桃的口感呢，我至今没有，就是
0: 没有拿捏得了，
1: 没拿捏准过
0: 啊。
1: 因为我自己只主动买过一回
0: 啊，
1: 它吃起来呢有点硬。

0: 什么味道。
1: 哎，其实我真觉得好多朋友跟你都是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北方嘛，就是不太能吃到好吃的杨桃。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吃杨桃，是因为我在南方的那个时候，就是吃到的那个杨桃，我的天哪，口感软糯，酸甜适中，水分超级足。
0: 它居然还有酸味儿啊！
1: 有有有，而且它的酸和它的甜呢，都不是到比如说现在咱们吃那个葡萄、提子什么的，有的很齁。
0: 嗯
1: 啊，不是，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酸和甜。
0: 然后成熟的它的口感不应该是脆的，对吗？
1: 是的，是的。但是也不囊、哦、也不像你说的那个
0: 就皮囊皮软那种，也不 对,
1: 对，也不是也不是、
0: 哎、但是虽然味道啊包括口感啊我就没有拿捏准过
1: 啊、
0: 但是你别说杨桃的形状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像小星星似的，
0: 对，包括它的颜色我也很喜欢、就那种淡淡的黄色，觉得很治愈
1: 啊。
0: 嗯，
1: 小的时候咱们那个在瓶子里边叠那个小星星什么的，就是它长得跟那个差不多
0: 啊。对对对，拿那个星星管
1: 啊。
0: 嗯，
1: 那这个杨桃呢，它不仅外形独特，味道酸甜，可以直接吃，其实也可以做成果汁儿，哎，或者是果酱、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杨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包括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注意，就是提前预告一下，这玩意儿有的整不好还有毒呢。
0: 啊，杨桃还有毒呢、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太惊恐了、
1: 啊、太惊，对，很惊讶
0: 对，一会儿咱们来说说
1: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的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我们一定要趁着好视力的这个周年庆的福利政策很好，来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打400-609-2166，大家呢只要是能够打通电话来订购，通通就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感受来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0: 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觉得干涩发痒流眼泪的，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是到了岁数的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视力就越差，建议大家啊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所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你像人参呢是补气养眼的，石斛是润养眼底的，还有蜜檬花能够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不一样，这眼睛啊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嗯，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啊都是中草药的成分，可以拆洗，特别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31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群里大家猜那个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只有琳琳说是杨桃，然后豁然开朗跟擎天柱都以为是杨梅
1: 啊。
0: 如果是杨梅的话，这个谜就是谜题，应该就是再进阶一步。
1: 对，
0: 就是羊在这吃草，狼来了，但是羊没跑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杨梅。
1: 对对对，
0: 跑了就叫杨桃。
1: 完了，给叨住了，
0: 是吗？
1: 然后豁然开朗发的这个杨梅的图片呢？哎呀。
0: 人家是西梅的图片、
1: 啊、整蒙圈了
0: 哎呀，好大一堆西梅，
1: 感觉这个能好吃、
0: 哦、
1: 这个能甜，
0: 好吃好吃的
1: 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李子吧，它长得有点那个，要么有圆的，完了有那种就是尖尖型的，
0: 我昨天买的是那种尖尖型的
1: 啊。
0: 嗯，
1: 杨梅呢我感觉它就是挺很椭圆
0: 啊。对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早晨呢我看蜗牛发了这个，哎呀，蒸的胡萝卜南瓜，然后拌的这个菜花，哎呀，加上这个小粥，擎天柱的早餐呢也是杠杠地啊，馄饨，蒸的饺子，还有凉拌香辣百合，哎呦我的妈，
0: 馄饨和蒸饺要同一餐吃啊？
1: 啊，
0: 会不会未免碳水有点太多了？
1: 啊，我以为是那个就是。右下角是那个炸的那个小虾、小河虾什么的，
0: 不是吗？
1: 再说是凉拌香辣百合，
0: 哎呦我天呀！凉拌香辣百合这个菜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1: 哦。嗯，但是百合是适合现在这个时候吃的。
0: 但是一凉拌是不是就味儿有点，不是凉拌没问题啊，就是对
1: 一香辣，
0: 一香辣可能它的一些那个就是。

0: 营养什么的就被掩盖了，
1: 对，滋阴润燥的感觉就没那么润了、嗯、啊行，太丰盛了，
0: 但也整体很有营养了
1: 啊，很有营养、嗯、很有营养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唠的这个水果是杨桃，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水果，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其实可以上市场上找一找，或者是网上买，我在网上买过好几次，挺好吃的，嗯，但是得放，因为它肯定发过来的水果是有点生的
0: 啊，对
1: 对，
0: 嗯，
1: 得放挺久，然后之后呢等它变黄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很好吃，很水啊，
0: 哦，
1: 嗯。这个杨桃呢咋
0: 这两天又有那个想吃的水果了
1: 啊，
0: 再去买点杨桃逛一逛
1: 啊。花人开朗发来图片说这个吃过吗，这无花果啊，
0: 无花果，
1: 嗯，
0: 好吃的，
1: 无花果好吃，无花果非常好吃，
0: 我今年吃了几次无花果，但没吃到那种就是说的那种糖包
1: 啊，
0: 有一种非常非常甜的无花果品种，就大家把它称为糖包子，
1: 好像是那个黄色的那种吧，
0: 没有，好像、啊、就是外皮儿就是比它豁然开朗发的这个还要更深一些、
1: 啊、
0: 然后它掰开之后呢就是绿的部分非常少
1: 啊，
0: 那个红心的部分非常多，然后那个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甜，我去年也是在好像也是新疆那个就是一个直播然后买过一次、
1: 啊、
0: 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甜、
1: 哎、
0: 然后今年吃过的就是在咱们市场上买到的、嗯、就没吃到那么甜的
1: 哦、
0: 嗯、
1: 我今年还没吃到过无花果呢，
0: 哦，无花果那个清香味很好吃，
1: 很好吃，很好吃，
0: 嗯，
1: 但是反正就是特别容易坏，我是觉得
0: 对
1: 啊、
0: 嗯、就是而且它特别容易招那个小虫
1: 啊，特别容易招，
0: 它有一甜吧，它那个表面会渗出一点类似于蜜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容易在家里招那个小飞虫，
1: 对、哦、然后它在那儿它有一个小孔什么的，
0: 嗯，
1: 哎，这个无花果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啊，豁然开朗多少钱一斤呢，我今天打算吃一点
0: 无花果，可以的、
1: 嗯、
0: 我打算这两天把那个西梅跟还有就昨天买的那个姑娘吃一吃，
1: 嗯，
0: 我应该去买个杨桃因为对我来说应该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又没有那么甜，
1: 对，
0: 它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很健康的水果选择，
1: 对你来说很健康，它的热量很低，然后糖分也很低，你比如说它也算是热带水果嘛，我们做一些对比啊、
0: 嗯、
1: 杨桃的热量和糖分其实都不高，如果大家要减肥说还想吃水果解解馋，那么每100克的杨桃它只有31千卡，比李子哎38千卡和桃42千卡还要低，
0: 嗯，而且它的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更低了，
1: 嗯，
0: 每百克当中呢也只有7.4克，
1: 嗯，
0: 除了糖这里面还有一些膳食纤维，
1: 嗯
0: 啊，那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啊，就是杨桃里的糖量其实也不高，
1: 嗯，
0: 只占它整个的这个部分的4%左右吧，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一些国外的研究也是指出啊，这个杨桃的抗氧化抗炎能力很强，它对于血糖的平稳呢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咱们国内也有很多的研究，杨桃呢就是这个里边有杨桃多糖，它和其他燕麦的那个葡聚糖菌藻类的那个多糖是类似的，这个杨桃多糖它就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起到一些免疫调节呀、抗肿瘤啊、降血糖和降血脂的这个作用，挺厉害的呢。
0: 嗯，但是就是现有的研究资料啊，对于杨桃多糖的关注点，大多是集中在就是怎么从杨桃当中把它提取出来这个问题上
1: 啊。
0: 涉及到杨桃多糖的含量和具体结构的研究成果呢，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不指望说我吃杨桃能够帮我们有多大的这个调节效果。
1: 嗯，
0: 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热量很低，糖分很低，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足以支撑我们去选择杨桃了，
1: 是的，就是的，就冰，就是也是冰一下，冰冰的，然后那个再加上它特别水润，就是很解渴，
0: 是的，
1: 很解渴，
0: 嗯，
1: 豁然开朗又发来了这个美人指大葡萄，
0: 他说这个好吃不，营养咋样，我没吃过，
1: 这好咋不好吃呢，
0: 这个非常好吃，但是它非常甜，
1: 非常啊，对对对对，
0: 就是对我来说就如果能吃连吃3颗
1: 啊，
0: 就已经基本上嗓子就 hold 住了真的就非常非常甜，
1: 很甜，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从外形到那个口感，口感是脆脆的，
0: 对，它吃起来就是那个口感非常
1: 好，确实就是甜呢，就是甜的，
0: 嗯，就是甜
1: 啊，
0: 就是它，而且它是没有任何一点点酸的，纯甜
1: 啊，对对对，
0: 嗯，就我觉得这个口感豁然开朗应该会喜欢，
1: 会喜欢，
0: 嗯，可以去买点这个吃啊，
1: 对，
0: 擎天柱说西梅、杨梅还有佛手瓜，我今天再去水果超市看看，
1: 嗯，
0: 我就不相信今天再买不着，
1: 嗯，
0: 如果再买不着我就彻底放弃，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换一个超市和那个菜市场咱去逛逛，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其实那个西梅、杨梅

0: 这肯定是，其实换一两个肯定是能买得到的。
1: 哎，杨梅现在是季节吗？
0: 杨梅其实有点过季了。
1: 对，杨梅好像不太好买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换一个超市或者是市场，你西梅肯定还是很容易买到的，因为现在太应季了。
0: 对对对，对，太应季了，基本上是都有的。
1: 是的，是的，去逛逛啊。
0: 行，我们了解完杨桃的这个热量低和糖分低的这个特性之外呢，待会儿再来给大家解析关于杨桃的其他的这个特点啊。然后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紫瑞康的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不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都知道黄瓜籽粉它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补钙，哎，补钙，而且它里边是天然的钙，我们吃起来呢就是又好吃，哎，能够感受到那种黄瓜的那个清新感，然后又把这个超浓度的钙给它补到咱们身体当中了，它磨的比那个面粉还细，我们特别好冲，然后喝着呢会带有一点淡淡的清甜味，跟那个它那个清甜还不是添加甜，它就是那个黄瓜本来的那种淡淡的甜。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比大家就嚼那个就是大的那种硬邦邦的钙片要强的太多了。就可以把它当成日常的一种饮品，或者呢，就比如说在两餐之间，我拿它当成一个小加餐，就特别好的。而且黄瓜籽啊，它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收录到中医的这个入药的这个就名著当中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用这个黄瓜籽来补钙，而且它能够蓄筋接骨、强筋壮骨，它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所以咱们吃黄瓜籽补钙是特别好的一种食补。
0: 对，黄瓜籽呢，它里边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呀、E、铁、锌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促进咱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咱们增强自护力，对于身体健康呢也特别有好处。而且呢，就是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就是取籽啊，它全程是零污染的，远离农残的啊，配料表呢特别干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里边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山药和黑芝麻啊，没有蔗糖，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特别友好。而且这个黄瓜籽粉里边还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能够润肠通便。
1: 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啊，原来呢就是原价啊，每一罐都是66元，现在我们整整有6罐，然后节目期间大家下单的话呢，再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这个芹菜籽粉也是一斤装的大罐子，总共7罐到手价格是多少呢？是199。然后如果大家就是不想要芹菜籽粉，说我这7罐能不能都要黄瓜籽粉，没问题，价格呢也是199啊，那大家呢都可以这个跟小管家来说啊，就是我想要哪个规格的，想要黄瓜籽粉的还是想要芹菜籽粉的都行，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对，两个套组啊，大家想选哪个都行。因为那个芹菜籽粉呢，它也特别健康，但是吧，它的口感就有点苦，
1: 稍微有一点苦。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如果你喝第一次可能不太适应，但是你坚持喝两天，哎，你还觉得它别有一番风味
0: 啊。而且那个营养也是很高的。
1: 是的，而且之前也有朋友单独找过那个芹菜籽粉，然后芹菜籽粉这次也给大家上套组了，就是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可以选择，然后价格也是199。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不管想要哪种规格的，你直接就是在平台上选也行，然后打电话跟小管家说也可以。
0: 因为今天呢也是周五嘛，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红花籽粉、芹菜籽粉啊，都是最后一天啊。然后包括我们最近跟大家一直在推荐的换季的好被子顶柔蚕丝被，它也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跟咱们那个小管家说我自己要那个哪个规格的，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红花籽粉的链接，还有就是顶柔蚕丝被的链接。这个蚕丝被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那个规格特别多，你看单人单条的，然后双人单条的，然后呢单人双条的，双人双条的，这个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直接买那个双条的，尤其是买那个双人双条的，
1: 对，
0: 是最实用的。你就是家里边有这个被子之后呢，你一年四季不用再考虑任何被子的事儿了。包括你现在如果盖那个大棉被它起球又沉，然后呢盖那个化纤被一到了 家里供暖的时候，那个时候呱呱起静电，
1: 哎呀，噼里啪啦的，尤其你要在这刚脱下毛衣毛裤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呀，你看吧。
0: 对，而且它那个其实对皮肤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反正你用了咱们这个蚕丝被吧，你就是买回家，你关于被子的什么舒适性啊，你就能非常明显的体验到。然后被子的那种其他的材质的不好的状态，你是没从此不会再体验得到了。
1: 嗯，
0: 然后什么换不换被子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考，任何时候你都不用再考虑了，
1: 不用再考虑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一次性投资，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每天就这个睡眠，你整个的这个状态如果舒适了，那真的、你整个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会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然后大家现在买双条的呢，不管是单人规格还是双人规格的啊，只要买双条就都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
0: 嗯，
1: 就是包括你看盖的被子也换了，然后枕的这个枕头也升级了啊！现在呢套组就非常划算，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嗯，那么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加上黄瓜籽粉芹菜籽粉之外呢，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大家也是说嘛，就是换季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鱼油。
1: 嗯，
0: 因为鱼油呢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啊，包括大家日常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然后那个血管就是长期变硬变脆啊，这个上了年纪堆积油脂啊垃圾啊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特别适合吃鱼油。然后这鱼油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单瓶装，就大家说我想买一瓶也行，
1: 嗯，
0: 然后三瓶六瓶什么的都行，但是你只能打电话，就给咱们小管家打电话，打400-999-0139这个电话，然后跟他说就行了。
1: 对、然后大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以这个24.8元的价格、非常优惠了，可以买一瓶，你感受一下效果，一天其实算下来就是1块多钱。
0: 嗯
1: 啊，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鱼油在这个换季的时节帮咱们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掉咱们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可以拨打400-999-0139。
0: 忽然开朗说，昨天晚上在大型超市的水果摊上买了那个姑娘9.9元一斤。
1: 嗯
0: 啊，
1: 那昨天跟我看到那个是一样的
0: 啊，
1: 9.9元一斤，哎呦，好好吃，可甜了，
0: 是吗？
1: 嗯，
0: 黄，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很黄黄的、哎，
1: 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
1: 黄个鹰的
0: 啊,
1: 啊，那个颜色的
0: 啊。
1: 但是我因为控制量嘛，就是我又吃了西梅，所以在吃那个姑娘的时候，我就吃了大概3-4颗，
0: 哎呀，
1: 然后就赶紧收手，
0: 是
1: 吧？及时制止了我自己。
0: 啊，那今天还可以继续吃一点、
1: 那肯定是
0: 啊。
1: 这两天我估计西梅跟那个姑娘会成为我的主力水果
0: 啊，主力水果，行行行。欢迎看到说冬天怎么样避免静电啊，讲一讲，这没问题，这个等过一段吧。
1: 嗯，
0: 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提前了？
1: 对，马上入秋、我觉得可能再干燥一点，那个静电什么的就容易多了。
0: 对，然后齐天柱说、一句话，少穿有那个静电的衣服就行了。
1: 少接触有静电的东西。
0: 嗯。但有的时候也好像对我来说也没啥用，我是特别到了那个天气干燥的时候、一整摸这儿摸那儿的，那手
1: 噼里啪啦的，
0: 哎呀，拔拔的。
1: 我也是、有的时候打一下就是打的我的手都麻半天。但是我之前用过一个防静电的那个喷雾
0: 啊，现在有那个喷雾，
1: 哎，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0: 是喷到身上还是喷到衣服上？
1: 喷到衣服上。但是偶尔可能比如说要是开关门啊，就看它那个材质，可能还是会啪一下
0: 啊。
1: 包括咱们直播的这个台子，
0: 有的时候也有。
1: 就有的时候我一碰，可能到那个季节了，就啪就打一下。
0: 行行，我们到时候也会想着这个话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有用的、实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啊。
1: 嗯，
0: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吧，说说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很多朋友都说呢，喝完了咱们的伊诺叶黄素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呢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哈，就可以打电话了，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8: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 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欢迎开朗说，飞啊，秦王和阳光玫瑰有啥区别呀？我有点分不清。其实那个秦王，我觉得就是更高版本的一个阳光玫瑰。
1: 对，因为秦王吧，就是它个头更大、更脆、更甜。
0: 对，
1: 我觉得阳光玫瑰呢，反而能吃到一种花的那个清香味儿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它没有那么甜。
0: 对。
1: 但是就它的没有那么甜，只是跟阳光、跟那个秦王相比啊。然后要是跟大多数的葡萄比呢，它还是挺齁甜的。
0: 啊，还是甜。
1: 对
0: 对、所以秦王肯定是要贵的，比阳光玫瑰贵的。然后你就可以认定为它俩是一个。然后呢，只不过秦王就是要更高端、更厉害一些。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非常想感受一下味道呢，你就一样买点尝尝。如果要不是说我非得想吃这个味儿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葡萄供大家选择。
0: 对，
1: 就是咱东北的巨峰多好吃啊！
0: 哎妈，真好吃，
1: 是吧？
0: 就是有点酸甜的那种的，是最好吃的。
1: 而且我还很喜欢吃一种葡萄，就是叫丁香吧？
0: 哦，
1: 就是小粒儿的。
0: 哎，那个真的有那种就是其他的小香味儿，
1: 它就真的有点像那个花香的那个味道。很喜欢吃
0: 葡萄，说实话是真好吃啊，
1: 真好吃，
0: 真好吃。
1: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吃那个小蜜蜂葡萄
0: 啊，小蜜蜂，
1: 就那个时候还非常喜欢吃甜的。因为小的时候吃葡萄都是酸的，酸甜的那种。
0: 对，
1: 然后第一次吃到小蜜蜂的时候说，哎，还有这么甜的葡萄，喜欢的不行。后来就是葡萄品种越来越甜，越来越甜了，就开始觉得哦，还是好像酸甜的更好吃。
0: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从来不敢那个去葡萄架下边玩，
1: 为啥呀？
0: 有那个大绿虫子
1: 啊？是吗？那我不知道，
0: 老害怕了。
1: 哎呦我天呀，那肯定是不能去
0: 啊！就那个葡萄架子上、葡萄叶子上，有时候爬那个大绿虫子。
1: 咦，是昨天忽然看老发群里那个大绿虫子吗？
0: 我没敢看，
1: 我也没敢看，
0: 我只看到了什么虫子什么，我就寻思我不要好奇。
1: 但我看见有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这玩意儿炸了吃老香了。
0: 对，完了我就想我不要往上再翻。
1: 对，我也是，就是坚决没有点开看
0: 啊。对，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1: 擎天柱说，我爱人刚才跟我说啊，从来没见过你买水果这么用心，喜欢吃啥水果我帮你去买呀。当时心想，其实我跟他说了他也不知道是啥
0: 啊。
1: 他说对了，还有被子我也收到了，确实不错，天天做美梦，这事儿整的，
0: 哎妈，睡眠质量也提升了。
1: 这被盖吧真的很舒服，
0: 得劲儿。就是很得劲儿。
1: 对对对。
0: 今天跟大家唠的这个水果呢是杨桃，挺有意思的一个水果哈。杨桃呢，很多朋友觉得说它酸甜可口脆脆的，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它特别酸涩难以下咽，觉得说吃这玩意儿干啥呢。哎，为啥有这样的差异呢？主要就是受制于杨桃的成熟度和品种的影响。
1: 我们首先来说说成熟度啊。没有成熟的这个杨桃呢，它是有比较高的有机酸和草酸的。所以它吃起来呢口感就是偏酸涩。就我吃到的那个那种啊。但如果大家买的是那种稍微带点绿的杨桃，你就让它呢在室温之下自然成熟一些，偶尔呢翻动翻动直到它变黄，然后你会闻到它会散发出那种芳香的香气。
0: 哎，是的。那么如果让它过度成熟，它就会变得黄黄的，甚至会出现一点褐色的斑点。这个时候呢味道又会变得比较平淡无奇了，质地呢也会变得软趴趴的，就像你说的那个，
1: 就是很囊的那种。
0: 对，你说它生不行，
1: 也不行；
0: 它过度也不行，
1: 也不行。
0: 你就必须得把握它中间的那个火候。
1: 好娇气的一种水果呀！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啊，就你选那个果皮颜色呢是黄色的，然后5个角呢，就是它那个怎么理解？就它那个棱啊，略 略有棕色的，说明它的成熟度是刚刚好的。
0: 哎，是的，是的。我必须要赶快说一句，豁然开朗说，我发的是蚕，你吃的是蚕蛹，就是蚕变的。我要赶快说一句的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我很怕你抽冷的突然发个视频或图片过来。
1: 对，你就到接到就到此为止啊，给我吓的。
0: 别发啊，
1: 不要图啊，不丑。
0: 对，
1: 别整。
0: 不行。豁然开朗说，他俩我都吃过，感觉差不多啊。

0: 秦王是贵一点大一点，阳光玫瑰小一点便宜一点，长得都差不多、嗯、对，实际上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就是很多品种吧就是大差不差。
0: 对，
1: 嗯，
0: 你就相当于它就是更高规格的一个阳光玫瑰，就是秦王。
1: 对，但你要说走亲访友打个礼盒啥的，那是真好看
0: 啊。对对对，
1: 嗯，而且呢一送，就你一送人家就知道说啊这玩意儿贵
0: 贵。
1: 对，
0: 嗯，赵红俊说秦王葡萄最好别吃，甜的有点不正常了，感觉对身体都不好。
1: 嗯，就是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吃那种特别齁挺的、嗯、
0: 太齁了、
1: 嗯、
0: 太齁了，
1: 更追求水果本身的那个味道了。
0: 对对，
1: 秦南柱说葡萄我就喜欢吃小蜜蜂跟大葡萄。
0: 嗯，
1: 哪种大葡萄呢？
0: 大葡萄，嗯，尤其那个大葡萄吃几天之后就不喜欢吃了，
1: 还吐葡萄皮儿，怪麻烦的。
0: 哦，
1: 嗯，
0: 如果要是就是脆脆的那种的我就不吐皮儿了。
1: 啊，对，比如说那个美人指，
0: 啊，
1: 就这叫美人指吧，那个，
0: 对对，
1: 黑美人，
0: 那肯定是不吐的。
1: 对，那个就不吐了，就直接可以嚼掉。
0: 啊，
1: 但你要像有的时候飓风那种，你不吐你也咽不下去，那皮儿真的很涩。
0: 啊，飓风我不吐。
1: 真假的？
0: 对对对，就如果它是那个硬实的飓风我就不吐，但是
1: 皮儿厚的也不吐吗？
0: 啊，不吐。籽儿我也不吐。
1: 哎呦我天呀，那你吃可老有营养了。
0: 啊、对呀、啊、对、啊。
1: 因为其实葡萄皮儿和葡萄籽儿都很有营养。
0: 很有营养、啊。
1: 只是从口感上来讲就很多朋友接受不了，比如我。
0: 啊，完了那个还会把那个葡萄籽给它嚼了、啊。
1: 所以你是真的可以做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完全不行，必须要吐掉。
0: 籽儿呢也得吐吗？
1: 都得吐掉啊。
0: 会觉得很硬。
1: 那咬起来涩呀。
0: 啊。
1: 嗯、啊、我就只喜欢吃葡萄那个果肉。
0: 啊、
1: 我有段时间还特别心动，你知道网上有卖那个扒葡萄皮儿的机器吗？
0: 我好像听过，
1: 哎呦，而且扒的可干净了，
0: 是真的吗？
1: 我没试过，但我就看他们那个测评什么的，我可想买一个了
0: 啊、
1: 因为大多数的葡萄都要吐皮儿
0: 哦。
1: 你比如说，就是很脆的那个秦王，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可能你在家里放两天的时候，它那个皮儿还是硬的，但是它跟那个梗相接的部分、那个部分就会软一点
0: 嘛。啊，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就会在吃的时候把那个皮儿先扒一扒
0: 哦，
1: 就是软的部分先扒掉，然后可能后边那个就是还很硬的部分就贴在那个葡萄果肉上了，
0: 啊、
1: 那部分就留下来了
0: 哦。哎呀，
1: 你居然所有的皮儿都能吃掉？
0: 对，都能吃掉。如果它不是这个葡萄变得特别囊的话呢，我就会都吃掉。
1: 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0: 下次你试试不吐，秦连柱就不麻烦
1: 了。哦，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行，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首要的推荐的就是黄瓜籽粉。
1: 嗯，
0: 黄瓜籽粉包括蚕丝被还有这个鱼油呢，都是咱们节目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不要错过。黄瓜籽粉呢有特别多的选择，就是大家买黄瓜籽粉的套组，纯的也行，或者是买那个黄瓜籽粉加上那个芹菜籽粉的套组都行。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咱们小管家的电话跟他说就行了。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你看看咱们配料表啥的，然后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当中呢，还有一个以往没有的规格，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想都要这个芹菜籽的话、
0: 嗯，
1: 那么有一个套组是8罐芹菜籽粉，
0: 嗯，
1: 价格呢也是199。其实这个芹菜籽粉啊，就是本身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钙和磷的，
0: 对、
1: 嗯，而且。就是你吃它比咱们吃芹菜的效果能达到50倍。
0: 嗯，
1: 你像如果有三高的叔叔阿姨，
0: 嗯，
1: 可以长期吃，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有的朋友像之前咱们买那个黄瓜籽的套组，他不是送过咱们芹菜籽吗？
0: 嗯，
1: 芹菜籽粉喝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有点苦涩怎么办？其实你冲泡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之前买过虎峰岭的黑蜂雪蜜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
0: 哎，对，
1: 哎，那个口感就会好很多。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营养搭配啊，就是你买回去的这个黄瓜籽粉还是和那个芹菜籽粉，不管你冲哪一种的时候，如果你买过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籽油加一勺拌进去，
0: 哎呀妈，
1: 就是喝起来它会很健康。因为我家现在已经完全把那个亚麻籽油就是放到了餐桌上，
0: 当成一个日常的，
1: 就是
0: 必吃。
1: 我得抬头就看见它。你比如说昨天
0: 看的，
1: 对呀，
0: 产生了情感了。
1: 是我昨天哎前天在家吃那个就是炖排骨炖冬瓜
0: 啊，
1: 然后在那个汤放的微热的时候，我就先盛了一碗冬瓜和汤
0: 啊，
1: 然后我就把那个紫苏籽油就倒了一勺拌进去，然后先把这一碗冬瓜和汤吃掉、
0: 哎、
1: 接下来我再吃的那个排骨，然后再吃的主食。
0: 哎呀，
1: 嗯，然后我每天就是因为它放在餐桌上嘛，如果我就不配着饭吃、
0: 啊、
1: 比如下午回家喝无糖酸奶、
0: 啊、
1: 里边我会切一点果粒，比如说切半个苹果、
0: 啊、
1: 切成丁、
0: 啊、
1: 拌进去，它的口感也会很好。
0: 哎呀，
1: 或者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抓一小把坚果拌进去、
0: 啊、
1: 但是只要喝酸奶我就

0: 都会再加一勺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籽油。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救了，搭配女王终于回来了
0: 真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日常的去补充它、千万别买回去之后也知道这个东西有营养，完我也钱也花了、回去之后束之高阁，咱又不用咱又不吃、
1: 哎、
0: 那你不是白买了吗、
1: 哎、呀
0: 对不对，而且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咱就是放在那儿，你每天坚持吃。
1: 你提的这个束之高阁我觉得太精准了，
0: 是吧，
1: 经常就是会放到家里厨房就是那个油烟机上边的那个柜上，
0: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理性消费、咱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有很多朋友在买的时候就是也是那种下定决心说哎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必须得整，
1: 哎
0: 买回来之后呢不知道啥时候吃完，放着放着就忘了，
1: 哎不要这个激情下单啊，我们要这个理性下单，然后并且买回来呢一直吃。
0: 对，
1: 黄瓜籽粉芹菜籽粉就很适合一直吃，早饭哎，午饭晚饭我们或者是煎食什么的都行，补钙又有营养而且是天然的这个好东西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呢今天就最后一天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什么样的规格就行了，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哎、然后大家现在回复666呢收到的链接当中还有就是顶柔蚕丝被，它真的盖起来非常非常的舒适，这个呢是100%巴马活氧的蚕丝被，真的盖起来就是柔软亲肤，尤其是特别喜欢出汗的朋友，你盖它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透气，而且完全不闷汗，你不会觉得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就是那个一掀被窝觉得有一股潮乎乎的那个感觉、或者那个闷乎乎的热气，蚕丝被完全不会。
1: 对，
0: 但同时呢它又非常非常的保暖，这个就是在于蚕丝自身的这个神奇的特效上，
1: 特别透气、啊，贼好。大家买了它呢，不用再考虑任何关于被子的事情了，一年四季呢全都能盖。天气冷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那个两个被子给它摁上，哎，一扣那就老暖和、老得劲儿了。天气凉了，咱们就盖那个小薄被儿，或者是到了秋天啊微凉的时候，我们就盖一点那个小厚被儿都行。反正一年四季我们这一床被子全都适用，而且它不生细菌。其他的被子我们要担心什么生细菌呐、生螨虫啊，又晒又晾。啊什么的，你就是还得总琢磨它。你买了蚕丝被，我们是不需要的了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是499一条的单人的，599一条的双人的，999呢是两条的，是单人的，然后1099呢是双人的两条的。其实大家呢就买那个1099的，咱们一步到位最好。
0: 嗯，
1: 然后还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嘛，我们枕着，因为那个枕头就是我们用那个日常家里边，比如说那个枕套啊什么的，其实也很重视材质的这个选择的。
0: 对，
1: 因为你完全贴脸皮，有的时候我们洗完脸抹点什么护肤乳啊就都粘到那个枕巾上了，它长时间呢就容易潮啊，滋生细菌啊，滋生螨虫什么的。这个蚕丝蛋白枕它不会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也是打电话，今天最后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
0: 哎，抓紧时间来下单啊！然后大家呢，现在还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然后以24.8元的价格体验到一瓶原价是79.9元的康度鱼油软胶囊。然后如果之前一直有朋友坚持在吃，觉得也很好，那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来选择。因为鱼油真的是在换季的这个时候啊，帮咱们去调节血脂啊，清除掉血管里堆积的这个多余的油脂垃圾啊，让咱们血液流畅更通顺的。同时呢，它真的能够滋养我们的大脑，改善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说，哎，我记性特别差，或者脑子经常发沉这样的情况。日常咱们做家务、出门办事儿啊，平时的什么在家里什么，我花个钱记个账了，头脑非常清醒，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
1: 对，反正就是换季的时候吃起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身体轻盈很多。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咱们这个小管家的客服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可以来订购了啊。你说豁然开朗，
0: 咋说呢？
1: 说飞，你能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吗？
0: 要说你能起幺蛾子呢，
1: 就老能起幺蛾子了。那我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上班了，
0: 他就出去表演
1: 啊。完，我再不然我就天天在家吐葡萄皮儿。完了，那个让就是专家提取一些什么那个、
0: 提取你的基因、
1: 营养物质，
0: 然后研究你。
1: 哎，对对对，克隆我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状那个，我就天天在家吐葡萄皮。
0: 关键倒吐葡萄皮能怎么样呢？它的运用那个领域是什么呢？

0: 说明我字体能够合成葡萄皮。
1: 哦、
0: 对对、
1: 啊、好了不起的能力、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青天柱说我喜欢吃下边的葡萄、
0: 嗯、
1: 上面的葡萄就不乐意吃。哦，那就是喜欢吃这种类似于情王阳光玫瑰这种。
0: 对，
1: 上面那种应该是飓风。
0: 嗯呐，
1: 不喜欢吃上面的。
0: 上面这多好吃啊！
1: 多好吃啊，酸甜的。
0: 啊、
1: 那擎天柱也是喜欢甜口的
0: 啊。
1: 嗯，
0: 对对对，
1: 有的朋友就是不喜欢吃酸。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今天呢，跟大家唠这个杨桃嘛，然后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吃不太好吧，容易有毒。
1: 嗯、
0: 赶快来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就是一定要买成熟度比较高的这个杨桃。我们吃的时候呢，不要超过两个。然后大家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啊，或者说就是大家已经极度的干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吃杨桃也不太合理、
1: 哦、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是不要吃杨桃或者是杨桃制品的，
0: 嗯，
1: 比如说肾病受损的这个肾病患者，
0: 嗯，
1: 然后肾脏功能不完全的婴幼儿和老年人，还有就对杨桃过敏的朋友、
0: 嗯、
1: 吃起来可能会皮肤瘙痒啊，起红疹呢、啊、
0: 对，像这个什么杨桃干了、杨桃汁了、杨桃酒了等等的都不要吃啊。杨桃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日常的嗯去作为一个水果的备选吧，咱们不太接触它，有的时候就是根本想不起来它。
1: 嗯，
0: 这回呢其实大家可以买一点杨桃，偶尔做一个口味的调和。嗯
1: 嗯，
0: 而且低热量低糖挺不错的。
1: 我买一个看能不能就是选到那个成熟度适中的。
0: 行行行，但是你得把握中间的那个火候、嗯、啊。
1: 是的，
0: 嗯，
1: 勤翻面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买回去勤翻面儿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这个活动呢到咱们月底31号就结束了，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啊。一上了岁数咱们身体呢都会慢慢的变得并不是那么好了，这个眼睛也是总是出现问题，老化浑浊，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去放任它，也得去控制它。中医呢讲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周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这个眼睛呢就会少出现问题或者是不出现问题。所以如果咱们的眼睛模糊流泪啊，因为这个经络拥堵啊，气血亏虚，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的周年庆的活动月底31号就全面结束了，我们今天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能够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 嗯，中医呢是讲究从根源上来进行调理的，那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就是传承了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我们眼周的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这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它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会觉得精神不少。
0: 好视力的周年庆活动月底就全面结束了，周年庆的活动呢一年是只有一次的，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多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面结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又是一个星期五啦，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这周呢我们先从一道新疆特色凉拌菜皮辣红说起，它由洋葱、青椒和西红柿组成，三种食材各有营养优势。洋葱富含胡皮素和含硫化合物，有助于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西红柿的番茄红素是强效抗氧化剂，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130毫克，是柠檬的6倍。这道菜呢热量极低，减脂又抗炎。
0: 说到传统美食，梅干菜扣肉里边的梅干菜是灵魂所在，它由雪里红腌制晒干而成，营养相当浓缩，膳食纤维和钙、钾、镁等矿物质的含量比新鲜的芥菜要更高。它乌黑的颜色并非发霉，而是美拉德反应的结果，但是梅干菜的盐含量很高，大家吃的时候要避免盐摄入超标。
1: 姑娘果黄皮的口感更甜，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都不错，红皮的膳食纤维更高，吃法上可以直接扒皮，也可以冷藏或冷冻保存。再来说说佛手瓜，它水分含量呢高达94%，硒含量在蔬菜中很突出，叶酸、维生素 B2 和膳食纤维也都可圈可点，热量极低，适合减脂控糖的人群，是秋季难得的宝藏蔬菜。
0: 西梅被称为通便神器，靠的是它非常丰富的山。

0: 糖醇和木糖醇，能够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道蠕动。新鲜的西梅每天吃3-4个没有问题。西梅干效果更强，但是含糖量也更高，控糖减肥要慎吃。法兰西西梅的品种口感是最好的，色味最轻，吃之前记得看品种。
1: 最后我们来聊聊杨梅，它热量跟糖分都很低，适合减肥的人群。成熟的杨桃酸甜可口，但杨桃当中呢是含有杨桃毒素和草酸的，健康人可以正常代谢，肾病患者却无法排出，轻则打嗝呕吐，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以肾病患者、婴幼儿、老年人以及过敏体质和服用特定药物的人一定要避开杨桃。
0: 以上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周末了，大家周末愉快呗。咱们就下周一的早晨和大家再见。
1: 下周一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4: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啦。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通化中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预计中西部地区以及沿边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4: 好了，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3: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进入到视频号端的家人们，除了为我们点赞跟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呢，也欢迎大家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上面有下一周的直播，大家呢也都可以预约上，在开通直播的时候通过直播的链接邀请直接进入直播间，非常方便。
4: 说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号啊，0431858151 1118581599，还有8581599，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是周五，如果大家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尽早给我们打电话。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5: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6: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7: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8: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9: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3: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直播热线多次重复啊，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现在都有空线。
4: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今天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像陷海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欢迎您。还有绿水青山、春哥、西瓜汁儿，还有卢彩霞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
3: 是的，我们看到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说，淄博啊终于凉快了，秋老虎归山了，今天呢是27到20度，很舒服。是啊，那秋老虎已经归山了，咱们看看他啥时候能出来，还敢不敢出来啊。
4: 这样凉爽的天气啊，待着真挺舒服的，而且现在又不热又不冷，这个秋高气爽，这个时节的季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咱们外出游玩啊，或者说咱们到户外活动的。但是最近呢，各个全国各个地方啊，也有的像有台风啊，或者说有这样的天气变化不一样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
3: 是的，特别是选择自驾游出行的朋友，不管是出去还是回来，都要及时的关注目

0: 低地的天气情况，注意交通安全。秀芳说，每天都会准时准点的听你们的节目，看你们的节目，为你们点赞，谢谢，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一周呢，严大的声音都有一些奇怪，秋凉了，大家不要过度的贪凉。另外在饮食上呢，自己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生冷的食物，包括像一些瓜果梨桃啊，西瓜什么的，尽量的不要吃过夜的啊。
1: 是的，每一次季节变换的时候，咱们如果要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或者说多注意一下这个休息调理，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这个感冒嘛，就是一年，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小小的感冒一次其实也挺好的，它可以激活你身体的免疫力。但是总感冒那就不行了，咱们平常一定要多留意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
0: 是的，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非常重要。淡然他说预约了，成功了，谢谢淡然。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试一试啊，我们尝试一下。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是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长春市的一位朋友。
0: 喂，百顺大哥你好。
1: 你好。
2: 哎，严大芳宁你好。
0: 哎，
1: 你
0: 好，百顺大哥。
2: 哎，我在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康复呢，我来四周了。最近呢，我就是说没进咱们直播间互动。但是呢，我始终回听。我在这个康复当中呢，有个吉林省2026年这个脊髓损伤培训班。我也去年参加的班，今年我也可以参加。就在前几天呢，我在康复医院附近有一个理发美发的地方。跟这个咱们残疾人中心吧，这个主任的沟通，因为有的去理发的人就是坐着轮椅，看着挺不方便的。这位热心人呢，就是主动跟你说，主任说，给残疾人免费理发，我对这个事儿挺感动。完了之后呢，他就跟培训班的领导说了，培训班领导呢说，新队员、老队员可以到这个残疾，就是到他这个店免费理发。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理发店的老板，我们的这位老板是特别热心肠的，为咱们的残疾人朋友，在这参加培训的残疾人朋友免费的理发，是吗？
2: 对，因为呢，我行动也不便，你知道。
0: 是的，
2: 我是昨天下午呢，康复完了之后呢，坐着电动轮椅你到那去，完了他们工作人员呢，就老板就一个男的，完了几个女的呢，有台阶给抬进去了，完了给我免费理发，我对这个事情吧，我很感动。
0: 是的，听您说完之后，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
1: 真好。
2: 那个可以，我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你们，我推给你那个那什么，你可以跟他连线吗？
0: 您说的是咱们理发店的老板吗？
2: 对，跟他连线，他这个热心肠是怎么回事？完了，他可以发自内心的说一说。
0: 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吧，因为
2: 我
0: 们不知道。一会儿我们挂断电话之后，对，您把这个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节目时间允不允许，如果要是比较忙的话，那我们就线下跟他联系，看看我们去采访一下都可以。
2: 我对他这个事情吧，说实在的，我就跟我离发这吧，我特别感动，我都有点掉泪了。
0: 是的呀，
1: 真的特别暖心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听着都热乎乎的。你说咱们生活本来就不太方便的这些残疾人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关心和爱护，大家就一点点温暖都会感觉到特别的感激，特别的感动。真的也是，我们也借着电波啊，向更多的有爱心的人士发出呼吁，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关照到残疾人群体，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
0: 昨天咱们从洗头到剪头完再到洗头，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啊？
2: 哎呀，得20-20分钟，
0: 将近小半个小时哈。
2: 就半个小时。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店里来其他的客人了吗？
2: 当时我们是利用下午，就是
0: 他们不太忙的那个时间。那还好，因为刚才我还想，万一要是给咱们剪发的过程当中来其他的客人了，就他一个大工的话，那忙不过来呀，多着急。我觉得咱们这就是为彼此考虑了。
2: 要我们去的。
0: 是的，挺好的，这样也不耽误人家正常的做生意，而且还能解决咱们的这万千烦恼丝的烦恼，我觉得真挺好的。今天如果要是不能连线的话，您把他的电话包括这个理发店的地址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要过去看看。
2: 行， 行行行，
0: 哎，
1: 嗯，
2: 我对这个事件吧，我特别感动，真的。我昨天说了，我。

0: 昨天咱那地方给你发微信完了，你那边肯定是忙。
1: 嗯嗯
0: 我请教老板他的心声是怎么的？
1: 嗯，
0: 他说看着，因为他离这个这康复医院挺近的。
2: 是的。
0: 看着现在残疾人呐、啊，坐着轮椅啊，理发挺费劲。
1: 嗯。
0: 他出想起来，就说为这个残疾做一些公益事业，就这么的。
2: 嗯、真
3: 好
2: 呀。
3: 我们也为
0: 我特别对这个吧，我特别暖心。所以说呢，我给咱们节目组呢打个电话。

0: 当我们残障朋友需要搭把手，我们就搭把手，或者是像我们这位爱心理发店的老板一样，能够利用自己的一些特长，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为我们的残障人士提供相应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就是情比金坚，因为他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放弃了自己其他挣钱的这个时间来帮助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个是更具体更真实的。
1: 嗯，而且百顺大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听我们节目，也经常跟我们互动。我们还纳闷了这么长时间，你最近怎么没跟我们留言互动呢？啊，原来是最近在康复啊。对对对，那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事儿，我们听了也挺感动的。这家理发店真的特别有爱心啊，能够为咱们的残疾人朋友免费理发，师傅们又这么的细心周到啊，也非常耐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公益心、暖心的公益。我们必须给您还有这家理发店的店主啊，大大的点个赞。我们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这样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身边更多需要关爱的人。谢谢您，百顺大哥。
0: 哎，百顺大哥，您这次康复大概还有几天呀？
2: 啊，我明天就出院了。是，现在我来四周了。
0: 啊，四周的时间，
1: 那都一个月了啊！
0: 四周的时间，咱们
2: 这
0: 都是免费的吗？
2: 现在身体不动。啊？
0: 咱们这次康复是免费的吗？
2: 免费的，它是有低保的是15000，没低保的是10000块钱，就是全是残联拨的笔钱，就是为残疾人免费服务。
0: 那您是在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是咱们会展街道的工作人员告诉咱们的吗？
2: 不是，我是在5年前吧，
0: 嗯，
2: 通过一个商友认识。我今年来已经第5年了。
0: 嗯，这五年咱们都是免费的。
2: 对，全部免费。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2: 对对对对。
0: 而且
2: 另外还有一个啥呢？下个月吧，9月份可能还有一个吉林省吉林损伤第3期培训班，就是凡是吉林损伤的。可以参加培训班，时间是10天到半个月，吃住都免费。
0: 您说的是咱们吉林省，如果要是脊椎受伤的残疾人朋友，需要有残疾等级的鉴定吗？
2: 对，有残疾证的。
0: 啊，需要有残疾人证的。
2: 就是凡是脊髓炎的，就是脊髓损伤、脊髓炎的。
1: 啊，脊髓炎。
2: 对，这个培训班吧，已经连续3年了。我今年是第2期的。
0: 这个就是咱们吉林省残联主办的是吧？
2: 对对对，省残联主办的，这笔经费呢都是省残联给下拨的。
0: 您的这一期培训班大概有多少人啊？
2: 这期培训班是20人。
0: 那大家除了康复之外还会学一些技能吗？
2: 哎呀，他学习是啥呀？让你怎么完成生活，怎么自理呀，教你怎么就是说怎么生活
0: 啊，
2: 怎么上下轮椅啊。我们下午呢还有一个，就是下午12:30左右吧，上9台的波尼河有个善板人家，就是怎么残疾人创业。我们就参观去，提供大巴车拉着我们去。
0: 太好了，
1: 真好。
2: 下午
1: 那百顺大哥，有一点我们不太了解，像这个一般残疾咱们都有等级，然后像脊髓炎这样的，它有没有等级啊，或者不同程度的这样的这个要求？就是咱们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有没有等级的要求？
2: 参加这个活动吧，就是说必须是脊髓炎、脊髓损伤的，脊髓的
1: 必须是脊髓炎啊，脊髓损伤的，
2: 残疾证的，有残疾证的，
1: 残疾证几级都行吗？
2: 几级都行，只要有残疾证就可以。
1: 那谢谢您及时分享这个消息。
2: 是世界脊髓损伤日，9月5号。
0: 9月5号是啊，这个日子我还真不知道。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说的第4期就是接下来的是9月10号左右是吗？
2: 就是9月份，时间没定。您
0: 啊，9月份啊啊啊！您是
2: 要是有就是说脊髓损伤要想这个参加了培训班的，联系你们热线，完了之后你跟我咱们联系一下子，我就跟领导主任说一声谁谁谁，完了他们得那什么，进行那个
0: 筛选，
2: 看看你是不是脊髓损伤的。如果是脊髓损伤的，你就能参加。我今天我来了吧，我们住一个疗区呢，有一个脊髓损伤的，我们就是康复前认识的。我说那你这咋不康复不参加培训班呢？他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0: 是的呀，这个消息我们真不知道。
2: 联系主任，把微信公众号推给他之后，他现在在培训班呢。现在就培训。现在他们就是说，今天吧，就是说，吉林省残疾人， 轮椅比赛，就是在莲花山进行。

0: 天上午。
1: 嗯，百顺大哥，您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残联的，就负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您先问一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连线？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您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我们呗。
0: 啊，那可以，我就把这个不少电话号，就是康复中心的。
1: 嗯，就是康复中心专门负责这件事儿的工作人员或者领导。您跟他们先打一个招呼，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想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或者负责的同志在节目上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脊髓受伤或者脊髓炎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实惠。
0: 那我现在就给我的 OT 康复师跟你说一声，跟着唠唠，行不？
1: 啊，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要求，您先跟他们说一下。
2: 嗯。
1: 如果他们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这件事儿，再把他们的联系方式您提供给我，好吧？
2: 嗯，然后呢，我们再争取在节目上啊，或者是连线，或者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说个事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解。
0: 对对对。
2: 嗯，谢谢百顺大哥告诉我们。
1: 嗯。
0: 好的，
2: 嗯，
1: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百顺大哥，我们也把这件事儿拜托给您了，啊，
0: 好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有像您这样的铁杆听众的支持，
2: 谢谢，
1: 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关键百顺大哥还是个热心肠啊，真的是也给您点赞啊，希望您早点康复，身体啊早点恢复。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我们等待百顺大哥的好消息。
2: 嗯。
1: 快乐时尚老顽童说，昨天在微信上收到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他说9月1号以后朋友圈和微信互相问好的要收费，是真的吗？嗯，老干部老村长，您觉得这能是真的吗？
2: 嗯，
1: 凭啥收费啊？凭啥？
2: 就是啊，你说这各种信息层出不穷的哈，嗯，这个您别信啊，我们判断，用我们个人的这个判断不太可能。
1: 用常识去想啊，那打个招呼还得要一块钱吗？按字收费啊。
2: 哎，你别说，要真那样的话，有可能啊，就是大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的常年都不联系了，没准还真的就是有真的需要的，
1: 更不联系了，
2: 更不联系了。那背不住惜字如金，然后现在发现，哎，这个你看以前吧，跟打个招呼或者在微信上留个言，就感觉好像很平常的，那要真要收费了，背不住啊，大家还是觉得很珍贵的，那我字字句句都要斟酌一下，然后再比较诚心实意的比较那个真情的发给对方，不像现在有时候复制粘贴，连那个拜年的歌啊，春节呀、或者过节日的时候的这些问候，有时候可能都是复制来的，那个时候也许更加的真心实意了。当然这是我们开玩笑的啊，怎么可能呢，是吗？
1: 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消息了，直接给他屏蔽掉或者直接放掉就可以了，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实现一种大众的传播，他有点像病毒一样，就像快乐时尚老顽童啊，他看到这个消息了，可能就会问别人，复制粘贴发给别人。大家如果看到类似的消息，包括有儿子的要点赞，有姑娘的要点赞，想让儿子怎么怎么样的点赞，想让自己女儿怎么样点赞，
2: 嗯，
1: 我觉得这些呢，大家凭心意就可以了。
2: 嗯，超越说，微信要是真收费，我就把微信给他卸载了。你这个话如果要是吓唬豆包的话，豆猫猫立马就怂了，他马上就给您道歉，可逗了。嗯，所以大家就听一听，乐一乐就行了啊！时尚快乐老顽童，您别当真，我们觉得不太可能。
1: 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秀琴问的问题。秀琴她说，我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92年10月份参加工作，企业合同。是吧？不是企业编啊，有社保。1997年2月辞职，1997年10月考入事业编，1997年3月到1997年9月，能补缴社保吗？为什么要补缴3月到9月这几个月的呢？一共就半年的时间呀，它对于您的影响不大呀。秀琴，为什么要补缴这半年的？因为您是主动辞职的，是吗？
2: 所以如果您要是想补啊，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呢，就是咱们没有说不允许大家，只要你符合政策的，你想补你都可以补，但是有没有必要补，这个您就需要自己啊再考虑考虑，掂量掂量了。
1: 咱们吉林省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统筹账户的时间是1995年7月，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否参保了，就是1995年7月之后您参保了吗？ 如果1995年7月之后您正常参保了，97年2月份您辞职了，如果是主动辞职的，现在想补缴3月到9月的有可能补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忘缴、应缴、未缴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辞职了，它出现了一个空档。那如果是因为我们个人原因把自己的社保停掉了，现在你想回过头去再补缴，大概率不会通过您的申请。当然具体的您也可以问一问咱们延边当地的，我不知道您是在州里啊还是在下边的哪个县市，具体的问一下社保局吧。
2: 嗯，就是97年3到9月的这个属于之前的这个历史的断档啊，早年人家企业参保人员是有机会补缴养老保险的，但是现在您能不能补的话也都是个人承担的啊，这个合不合适，有没有必要补，这个你直接去窗口再问一问，如果你想补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去问一问。
1: 是的，如果你要是没辞职，三月到九月，如果没辞职啊，三月到九月，因为单位的原因或者是个人的原因没有缴社保的话，我们现在想把它补上，大概率可以。但是都已经辞职了，你的社保账户都已经停掉了，现在你想把它补上，大概率是补不了的。就跟我们说，2018年1月1号之后，如果我们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没有按时缴纳的，你现在翻过头来想再把它去补上，补不上，因为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去追缴自己的社保缴费权益。你当年没缴的，就相当于你放弃了当年的缴费权益。
2: 嗯，所以
1: 供您参考。
2: 是的，咱们如果想缴的一定要及时啊，就是拖的时间越长呢越不合适，如果有这个打算的咱们就尽早去窗口去问。还有 Triple By 的美丽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早上好，我请问一下26年的养老金现在基数怎么有没有公布啊，您是想问涨不涨是不是，至今还没有开到这个手里，不知道为什么。您是想问退休金25号上个月的就这个月的有没有到账，还是想问涨工资有没有涨，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啊。Triple By 的美丽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下。
1: 嗯，好，我们来迎进舒兰的洪先生。洪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洪先生。
3: 喂。
1: 嗯，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办低保入多少那个微信能办能不能办。
1: 您是舒兰市里的还是农村的？
3: 我是农村的。
1: 根据咱们吉林省2026年第17号文件啊，叫吉民联2026/17号文件，如果您是舒兰市农村的，想申请低保的，那家庭的月人均收入应该低于480元。
3: 480元。
1: 是的。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 我先问一下，这个都什么钱收入算那什么？
1: 所有的收入呀，
3: 就是一卡通里的钱都算是不是？
1: 对呀，
2: 都算
1: 呀。
2: 如果咱家有地，地钱也都算。
1: 养牛的有养殖的，虽然我们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但是只要养牛的、养羊的，所有的这些活物的收入、地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咱们退休金的收入、房车这些都要算到里边，而且
2: 买房卖房收入，
1: 对，不仅还有存款啊，不仅要算您和您老伴的，还要算您儿女的。
3: 啊，
1: 嗯
2: 嗯，这个叫家庭总收入。
3: 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
1: 嗯，
3: 我是残疾人，
1: 嗯，
3: 我因糖尿病双目失明，今年20多年了，
1: 嗯，
3: 我现在吧，搁苏兰市里住，
1: 嗯，
3: 陪孙子上学，
1: 嗯，
3: 完了家里的话没有人，老伴在上海，那个儿子也不在跟前，在那个乡下。
1: 嗯，
3: 我呢有一个事儿跟你们反映一下。
1: 嗯，
3: 那个有一个，因为我自己啊非常不方便，双目失明。
1: 嗯，
3: 有一个老头就照顾我，这个我从哪搬了到这块今年10年了，他就无条件的照顾我。
1: 嗯，
3: 我寻思反映反映这个事儿，说说。
1: 啊，就是
2: 您是表达一下感谢是吧？
3: 对对对，完了他呢。嗯，一个是退休的一个老党员，
1: 嗯，
3: 他就微不至的照顾，就是有点啥事儿我就打个电话，只要他知道马上就给我办，
1: 嗯，
3: 领我去检查住院，住院检查，买米买菜，你这一切等项吧，家里头什么水龙头啊什么坏了都帮我整，
2: 嗯，
3: 所以说我想表示感谢。
1: 您现在是住在舒兰市里是吗？
3: 对，舒兰市里。
1: 咱您说的这个老邻居，他是比您大呀？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7，他今年是71、72。
2: 哦，他比您还大几岁呢，哈。
1: 您的这个老哥哥都已经就是萍水相逢，照顾您10年了。
3: 那可不，从那我搬来开始。
1: 他家住在咱们家附近吗？
3: 对呀，我13号楼，他14号楼。
1: 啊，都在一个小区里。
3: 啊，就隔个道。
1: 啊，
2: 你说这邻居哈，住的比亲人还亲。
3: 是啊，我就觉得再跟你们反映反映，在这个里头能不能表扬表扬。
1: 真的应该表扬，而且咱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就是自己的亲戚恐怕也没有办法做到十年如一日去默默地帮助咱们，而且不图任何的回报，是吗？
2: 嗯，
3: 对呀，啥也不图的。
1: 您
2: 刚
1: 才
2: 说他是一位老党员是吗？
3: 是老党员，退休的老工人。
1: 买米呀、啊、买油啊、买菜这个频率高吗？
3: 哎呀，那就你看买多了都坏了，他就打电话就土话，就给你
1: 直接就送过来了是吧？
3: 对，买了就给你送过来。
1: 您在这儿舒兰市里，您说是陪孙子，那您是住在自己的儿子家呗？
3: 我儿子也不在跟前儿。
1: 您儿子在乡下？
3: 哎，我就跟我孙子在这儿。
1: 您孙子今年多大了？
3: 今年我孙子马上考学走了。
2: 啊，上大学了是吗？
3: 啊，他马上走了，那个给这个高中念完了。
2: 嗯，
1: 他走了之后您自己还要继续在这儿住吗？还是回农村了？
3: 我现在自己在这儿住，反正
1: 这几年
3: 我都能讲
1: 啊。这几年一直是你给孙子做饭什么的是吗？
3: 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反正一切等项吧，经过孙子都是我的。
1: 您眼睛不是不方便看不见吗？这些都没有问题吗？
3: 摸着整吧，
1: 太不容易了。
2: 哦、你有残疾等级证吗？
3: 有重度残疾。
2: 啊、哦，洪先生，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如果咱们家庭是残疾家庭的话，一般当地会有相应的补助。我们之前帮着一位听众朋友问过啊，就是如果是残疾人家庭，这个补助还挺高；如果是普通家庭，各个区呢不一样。有的地方就没有，但是咱们是残疾人家庭，还有低保家庭是有相应的补贴的，就是社区呀、啊，或者说咱们居住的地方会给咱们直接一部分补助。这个你上村里问没问？
3: 啊，上村里申请啊。
2: 对，你问一问，你的户口所在地，如果你有残疾等级证，然后呢，咱们现在是没申请低保，打算申请低保是不？
3: 对，答复不不，你一说我就知道了，那个。收入吧，咱们达不到低保那个条件了。
1: 嗯
2: 嗯，
1: 没有那么低。
3: 对，
2: 嗯，
1: 如果要是达不到那个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申请低保了。
2: 嗯，但残疾等级证如果我们有的话，孩子上大学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能问一下孙子考哪儿去了吗？
3: 长春。
2: 啊，在长春，那也可以啊，您可以问一问。如果有这笔补助的话，咱们及时申请，可能需要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啊什么之类的。他现在开学了吗？
3: 现在明天就开学了。
2: 哦，那你抓紧时间问，因为开学人家也要收这个录取通知书啥的。
3: 啊。
2: 嗯，你赶紧问问，如果有补贴的话，甭管多少钱，那也是一项补贴。我之前还问过，咱们残疾人等级证如果有相应的这个等级证符合相应条件的话，这个补助金比低保家庭的就是孩子上学的这个补助金还高。我了解到的是6000块钱，但咱们舒兰当地到底是多少钱不知道，所以需要洪先生你问一问。
1: 嗯，像洪大爷他因为他是爷爷嘛，如果要是爷爷或者是奶奶、姥姥、姥爷有这个残疾等级人证，父亲、母亲没有。那可以吗？
2: 所以问一问啊，人家说残疾家庭也没有说必须是直系亲属或者必须得是父母，然后所以这个事儿，尤其洪先生呢，还是一直他和孙子生活在一起。如果咱们的低保专干了解你的家庭实际情况的话，你是可以申请的，洪先生，一定要抓紧时间问，符合政策的相应的待遇，咱们该申请申请啊，别拖，别等，别抹不开面子。等这个说，如果说能用申请上，那咱们高高兴兴的给孙子添一笔这个开学以后的这个学费呀、啊、或者啥的，给他多点生活费，这也是缓解了我们的家庭的一个负担。如果说没有，那咱们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就行。
3: 那我就得上村里申请去吧。
1: 您儿子不是正好在村里吗？让他问一下村上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在市里的话，也可以问一问市里边有没有这个政策，就问社区或者街道。
2: 对，
1: 要是有残联的电话，也问问残联。
3: 那我这什么？我这个户口不在市里啊，我户口在农村呢。
1: 是，咱们先问问呗，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
2: 对对对，问问居住地，问问户籍地，看看哪头有，咱们就问问，多打听打听。
1: 因为涉及到补贴呀、待遇啊、资助啊，要求一般都会比较严格，所以一定要问一下。
2: 嗯，孩子上学的学费这部分，现在有没有困难？
3: 哎呀，有困难
2: 也困难吧。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咱们各个大学现在我了解到的都有绿色通道，就是如果家庭实在困难，你可以直接到学校孩子办理申请助学贷款，贷款是不需要利息的，毕业两年之内还清就可以了。这也是咱们国家为学子们提供一个保障，真的很好。就如果说咱们学费上有困难的话，咱们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申请特困生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补助。如果说咱们当地不方便或者说申请不下来，孩子到学校也可以申请绿色通道，就是孩子来上学，学费呢由学校这边呢帮着我们来申请个人的助学贷款，大大减轻咱们的负担。
3: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我是什么这个残疾人，我是糖尿病，一个月得打这个胰岛素，一个月得打五支，还得吃那个降压降糖药，还有高血压。我说这个是不是办低保，是不是也都得把这个钱去了？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慢病办了吗？
3: 办了。
2: 啊，这个有相应的就是补助了，对吧？咱们买药或者说看病的话，有。
3: 晓得。
2: 对对对。
3: 我就问这个事儿。
1: 您问的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咱们因为买这些药，它算不算咱们家庭的支出，在核算低保待遇条件的时候，要不要把这部分刨出去，是吧？
3: 对对。
1: 如果咱们想申请低保的话，大爷，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就是您的儿子，你们自己可以先核算，如果要是觉得差不多，那咱们就该申请申请。因为申请递上去之后，咱们会由民政局指定的第三方的调查公司入户或者是实地的调查咱们家的收入情况，那能通过的就享受低保，通不过的那就那么地儿，也不损失啥，省着您自己在这纠结，
2: 也不用自己判断啊，咱们就如实申报就行了。
1: 如果你的糖尿病、胰岛素、高血压都已经办完医保的居民医保的慢病待遇了，那咱们就享受居民医保的慢病待遇就可以。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3: 好。
1: 好，祝您身体健康，保重身体啊。
2: 多保重啊，也祝愿咱们的孩子啊，孙子辈的孩子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3: 谢谢谢谢啊。谢谢您了。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9:34，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物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自己动动手的。如果愿意吃面食的哈，愿意包饺子的，愿意烙饼的，愿意做馒头的，大家呢都少不了这个面。面里边的说道也挺多的，你比如说里边有没有各种添加剂呀？如果大家想吃健康的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要全麦，另外呢就是看里边有没有硒。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紫优富硒全麦面粉一箱，加富硒龙须面不老梅的面条啊，十袋。大家如果要之前没吃过的话，真的要尝一尝试一试啊。
2: 这个里边呢又有面粉又有挂面，反正就是咱们如果自己会和面会做一些面食的，咱们用这个面粉都行。然后呢如果说咱们早上起来时间比较紧张，哎，咱们就用挂面也可以啊，非常的方便。但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呢，它里头还加了不老梅浆果，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它被称作抗氧化浆果之王，这个花青素的含量是特别高的，比蓝莓还高出好几倍呢。那像咱们平时看电视刷手机做针线活，一天下来眼睛也酸酸胀胀的，这个花青素呢是能够养护咱们的眼睛的，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大家可以拨打这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咱们得算账，克重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富紫优 紫色的紫，优质的优，紫优富硒石墨的全麦面粉，一袋是一斤装的，一共是八袋一箱，整整八斤。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是六两装一袋，一共呢是十袋，到手就是六斤。现在

0: 八斤面粉加六斤的不老梅的龙须面挂面，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主食不重样啊，够咱们一家人吃上一段时间的了。到手之后呢，您可以自己和和面，把这个面呢，甭管是烙饼啊，或者是包馅儿啊，还是蒸馒头啊，您都试一下，看看和其他的面是不是不一样。还有这个龙须面真的特别好吃啊，它细细的，不像咱们平时吃的挂面，它是扁的、宽的。家里如果要是有小朋友的话，吃这个面条最好了。不老梅是啥呢？它叫黑果花秋，它是属于抗氧化的佳品，只不过它的口感比较酸涩，但是通过特殊的工艺把它放到挂面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是吧？所以它这挂面呢不是白色的，它是有自己的颜色。如果想尝想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
1: 而且价格我们现在有活动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上啊！紫柚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啊！想吃哪种来哪种，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咱们想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打电话400-136-1686。天一转凉，关节是不是比天气预报还准啊？稍微的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膝盖啊、肩膀啊，或者是腰啊，就开始隐隐作痛的。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关节会受罪。大家如果想补氨糖的话，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的话呢，有这么几个好处：首先，人家能补软骨；二呢是补硬骨；三又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能够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说，35岁以后，大家呢就要关注骨关节当中氨糖和钙的含量。如果要是缺失了，赶紧补起来。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轻松，再一动呢也不会出现关节咔吧咔吧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抬腿就走。
1: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绝对啊！选好了氨糖，腿脚会更硬朗。现在呢，咱们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大家赶紧抢，400-016-1817，400-016-1817，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就要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年终大庆，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想改善视疲劳、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效果怎么样。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以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的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眼养底，而且呢这个蜜萌花呢也是明目舒缓的，贴完之后就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0: 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是这个月底呢就要结束，现在订购好视力4重好礼送给您，分别是78元蒸汽眼贴，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还有一套中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呢都是中草药成分，能拆洗的，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以上这些赠品31号将会全部取消，如果大家想订购，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推荐，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情况啊，可以下单。像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又愿意吃面食的，无面不欢的碳水爱好者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向您推荐的紫优的富硒全麦面粉，以及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的挂面，14斤现在只要149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1: 嗯，而且很有营养啊，因为这个全麦的它这个膳食纤维啊特别多，吃完了之后你不会像这个白面那样蹭一下这个血糖就上去了，所以我们平时吃点这样的啊粗粮还是挺好的，而且它的口感还真不错，这个膳食纤维也非常的多，特别丰富，不管咱们是蒸馒头、烙大饼啊，还是包饺子、擀面条，那都行啊，都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了，
0: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可以看一看这个面粉挂面长啥样，您可以发送阳光私信我们阳光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谢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家人们，您进入来之后呢，千万不要忘了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下一周5天的直播一键预约上。
1: 嗯，谢谢大家啊，谢谢李姐姐今天进入直播间以后多次帮我们点赞互动留言，因为大家评论越多呢，我们节目呢直播间的这个热度也就会越高，然后大家点赞的越多呢，也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多多转发。
0: 谢谢家人们的1.3万赞，如果要是有时间的可以再给我们点点赞。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蜗牛阿姨的留言看到了啊，大家都健健康康的。还有燕子阿姨去净月潭了，
1: 嗯，
0: 远看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1: 样
0: 红，
1: 哎，挺美的，真的是挺好看的。像这两天天气都比较好，而且天特别蓝啊，像现在呢有点多云了，那昨天有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天，哇，像被洗过了一样，真的可美可美了。在这样的天气下，尤其又不热也不冷啊，大家可以到户外去看一看净月潭，真的挺好看的。这个时候刚才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荷花池的美景啊，看着真的让人赏心悦目啊。
0: 是的，大朵大朵的云就像棉花糖一样远远的垂在天际，如果大家能拍到美照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像燕子阿姨一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嗯，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留言啊，大家如果有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也可以

0: 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已经私信我们刚才他提到的那家爱心理发店的地址以及老板的电话，这个呢我们也会在近期和老板联系，因为上午一般都会比较忙嘛，我们也得抓老板方便的时候和他约一下。
0: 嗯，
1: 谢谢百顺大哥。
0: 好，谢谢您，今天有好多的这个好人好事啊，听了让大家都特别的暖心，特别的感动，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每天直播一开始，有的时候会听到大家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生活中也依然有这样那样的让我们感动的一些故事啊、一些事儿啊、一些真实发生的新闻。如果大家身边刚好遇到了，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及时的分享，像百顺大哥这样把这种暖心善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知道了以后，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样的善举当中，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其实做一件好事儿不难，但是难的是呢做一辈子好事儿。像刚才我们舒兰的洪大爷跟我们提到的自己十四栋的那个邻居啊，
0: 嗯，
1: 那位老党员也，我们也得跟人家称呼一声大爷了。十年如一日照顾素不相识的洪大爷爷孙两个人。刚才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问老人的名字，但是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和洪大爷联系一下，问一问老人的具体的情况和信息，
0: 嗯，
1: 要是有时间去舒兰的话一定要去问候一下这位默默奉献的老党员，我们要向您学习。
0: 嗯，真的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邻居真的太像样了，给您点赞啊。其实我们之前就听过一首歌叫做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但是我们身边呢真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好人好事，有的呢可能并不一定通过我们电波说出来，但是内心的这份感激和感谢还是要有的，一直要学会感恩的。像洪大爷这样，就是可能洪大爷刚才跟我们说的时候啊，也表达的不是说就多么流畅，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洪大爷那份真真切切感激的心。所以我们也希望像洪大爷这样的啊，如果他们生活身边有这样的好人好事，我们是希望大家跟我们及时分享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希望可以让爱汇聚，让暖流汇聚，因为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呢会纠结很长时间很多年。比如昨天我们在线上接听的镇赖县的张老师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在微信公众号上啊，吉林之声上，我们也看到了张老师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合同的内容。张老师也留下了自己的疑问，我们刚刚呢，我啊刚刚也给他回复了，因为我们不同的诉求，你不能说把它稀里糊涂的都汇到一个土篮子里，那是不行的。你得看你想主张的是什么，它一码归一码，你不能把所有的事儿都画到一起笼统着说，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我们想具体的再问，那你就得有理有据的、合理合法的去维权才行。
0: 嗯，超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秋天最美，确实是这样的，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啊。还有蜜飞糖，他说在摘李子呢，没时间给你们点赞呢。咱家的李子园吗？还是您到外地玩的时候，正在摘李子呢？这个时节李子熟了吗？
1: 采摘了是吧？
0: 啊，
1: 现在正好是李子的季节呀。不管是吉盛李子呀，还是这个小黄的干胡李子呀，还是其他品种的，正是采摘的好时节。不知道您是在哪儿呢？蜜飞糖，第一次看到您跟我们留言啊。
0: 嗯，
1: 没加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加一下关注啊。
0: 这个李子是甜的、酸的，还是酸甜口的呀？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然后说的我们都要流口水了。
1: 嗯。超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留言了，他说916阳光热线，暖人心，群众有难事儿，有人听，有人管。他说接通的是电话，牵起的是一份民生牵挂，给咱们的节目点赞，说的真好呀，谢谢，
0: 嗯，
1: 谢谢超越。
0: 太有才了啊，这个真是太有才了，希望您多和我们留言啊，看到您的留言我们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啊，在右下角一直都有这个朋友在帮我们点赞呢，现在已经1.6万赞了，大家继续加油。
1: 好，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在今天晚上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啊，从现在的迹象来看，今天晚上24点油价上调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了。那根据相应的这些测算预计折算之后的每一升汽油、柴油的价格上涨分别是在2.8毛到3毛钱左右。那如果要是上涨完明天

0: 咱们加油，比如说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的汽油的话，恐怕呢可要多花14块钱左右。所以如果正好今天油箱呢油不多了，那在24点之前可以到就近的加油站加一点油，省点是点。
1: 嗯，这今年以来咱们这个国内成品油价格啊涨涨跌跌，哎，反正我们只要有一些新消息的话也会跟大家分享，要反正能省点就是点呗。大家14块钱那也行啊，那一杯奶茶钱对不对，一顿饭钱，甚至有的时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今天刚好赶在这个24点之前，就是今天晚上之前，咱们还都可以，大家可以赶紧把油加上。
0: 蜜飞糖说是在龙井市老头沟镇自己家的吉盛李子，我问蜜飞糖，我说那如果要采摘的话，去你家采摘多少钱一斤？您如果要是在镇上卖的话，有多少钱一斤？长春好一点的吉盛李子，前两天我看。贵一点的啊，有15块钱一斤的，不知道您家的这个吉盛李子多少钱一斤？
1: 那然后要是价格合适的话，我们给您打播广告啊，欢迎朋友们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啊，这个采摘园里啊，蜜飞糖，但是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呢，在哪嘎的呢？
0: 如果要是那边李子成片的话，去谁家都行啊。
1: 嗯，蜜飞糖说，那你还得是来我家呀，对吧？嗯、我家的更好，更好吃，是不是？蜜飞糖，你赶紧的，我们马上节目到点了。就不能跟您接着互动了。
0: 好，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啊，这里边呢是给大家添加了保留了这个麸质的，但是吃的口感您不用怕说它扎不拉撒的，不会的，它也是比较细腻的。那如果家里愿意吃面食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面粉也换换样。如果您买的面呢特别特别白，蒸出来的特别特别白啊，那您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紫优富硒的全麦面粉，蒸出来虽然不是那么好看，但是营养足足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再加上富硒的不老梅的挂面，咱们现在两样啊，主食不重样，一套到手两样，一共是14斤，8斤面粉，6斤面条，只要149块钱。马上要秋收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囤一点。
1: 嗯，另外呢，像平时咱们血糖高一点的啊，叔叔阿姨可能白米白面啊都不敢多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它是全麦的，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啊，放心的吃。如果大家有想要的，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康度红阳神鱼鱼油软胶囊的啊，现在也依然可以团购，也是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
0: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现在您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这些病啊。如果大家有这些疾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的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 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现在正式治疗下肢静脉曲

0: 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气温依然很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
1: 是的，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嘛，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上厕所上不出来，那是真难受哈！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有上厕所费劲、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您打400-100-3930，8.8元直接领取88元华夏鲜宝一瓶，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用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但这个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8.8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体验的，邮费也不用您给，不用您出啊，就是包邮呗。现在8.8元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机会有限，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看到了蜜飞糖和我们互动的留言啊，原来是在奋斗村，这是咱们当地的主产地是吧？龙井市老头沟镇奋斗村，吉盛李子采摘呢。
0: 行，咱们有时间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啊！我们长春的本地的朋友们，反正离得如果也不是特别远的地方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都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啊，然后呢，这个到奋斗村，到蜜飞糖他家的这个吉盛李子采摘园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好，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谢谢大家1.7万赞，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超越健康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超越说行，有时间去看看。行，咱们都支持支持家乡的这些农产品啊，尤其是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或者说当地产的一些东西。因为秋天丰收了之后呢，这个有的地方呢也需要这个推销啊，或者是销售。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去看一看。帮助一下，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助农，希望我们的农民
2: 以1000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北部、通化中部、白山北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8: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8月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主要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有关情况。现场，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对“15五”期间吉林省在推进住房的居住品质升级方面的工作安排，特别是在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活化利用及新建住房品质把控上，将如何协同发力进行了回答。记者了解到，“15五”期间，全省将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且价格。

0: 合理、市郊对路的好房子示范项目100个。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担保、信贷、保险、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
1: 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县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膜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2: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完善五位一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0: 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请听报道。
3: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4: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5: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4: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新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6: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7: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呢，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咱们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4: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新油脂

0: 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1: 进入开学季，大学新生满怀梦想走进校园。日前，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的著名旅游景点。实体卡由各高校统一发放春城卡，电子卡可下载长春市民卡 APP， 输入春城卡背面的密钥码激活小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要在2026年10月7日前激活，并在软件提示的有效期内使用。
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8月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日前，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这一转眼啊，快乐的暑假就画上句号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也如约而至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呢，开学就是恢复了规律的生活节奏。但是啊，有这样一群孩子和家长，此刻他们的心情是格外的特殊的，既有期待又有忐忑，既有欢喜又有不安。他们就是即将要踏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朋友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换一个上课地点，也不是说就多学几个生字、几道算术题这么简单。这是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的蜕变啊，是从无忧无虑的幼儿生活迈向规则化和系统化的学习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同时呢，这也是家长育儿路上的一次全新升级。那么很多家长都在私下跟我说啊，说这个孩子马上一年级了，那自己比孩子还要紧张，怕孩子跟不上节奏，怕孩子的身体啊

松自己的心态，从容地陪伴孩子开启小学六年的新征程。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孩子，那刚刚升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哈，他们即将面临的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只有读懂了这个变化，那我们家长的陪伴和引导才能够精准有效，不瞎操心，也不焦虑啊。幼儿园的生活呢，其实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养护和快乐。每天的时间呢都很松散，那么以游戏和这个玩耍和体验为主，没有严格的这种课堂纪律，也没有作业压力。老师呢会时刻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情绪状态，包容孩子的一些小任性啊小拖拉。但是小学一年级这个核心关键词就变成了规则和学习了。一节课40分钟，需要孩子端正坐好，认真听讲，不能随意的走动，也不能随意的说话。每天呢，有固定的学习任务，有课堂练习，还有课后作业。那孩子呢，也需要自己去整理书包，摆放文具，管理好个人的物品。需要独立去处理和同学的矛盾呀，还有听懂老师的指令，遵守校园和班级的各项规则。这种巨大的转变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家长首先要明白，一年级孩子出现不适应、哭闹和拖拉，以及注意力不集中、不想上学，其实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是孩子不听话，也不是孩子就笨。咱们千万不能一开学就给孩子去乱贴标签啊，不要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别人都能做好你咋就不行呢，上小学了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儿呢，这些话就会直接打碎孩子对于小学生活的期待，让孩子呢从一开始的这种抗拒啊，慢慢转变成这种抗拒上课呀，抗拒上学呀。所以在开学前和开学初期，我们对孩子的引导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焦虑，建立期待和培养习惯。很多家长喜欢在开学前就吓唬孩子，经常说哎呀，上了小学就不能玩了，小学老师可严厉了，不听话就得批评你了，上一年级就要好好学习，考不好你就丢人了。其实这些话呢都是育儿的大忌。孩子本来对小学充满了比较多的好奇，那可能听完你说的这些话只会心生恐惧，把小学和压力、批评、不开心捆绑在一起，那么自然他就会抵触开学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给孩子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帮助孩子去美化小学的生活。我们可以温柔地跟孩子说，上小学呢就是长大的标志，是一件特别光荣、特别厉害的事情。到了小学，你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遇见温柔的老师，学到很多幼儿园都学不到的新知识，会认字，会读书，会算数，而且能够解锁很多新技能和新的本领，成为更加优秀的小朋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带孩子去学校门口走一走，来熟悉一下校园的环境，看看教学楼啊、操场啊，然后带孩子啊对这个校园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时呢，整理新书包、新文具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去亲自参与，自己去整理。那么仪式感满满的开学准备，会让孩子对新学期充满向往，也会大大减少陌生感和焦虑感。除了心理建设，一年级孩子最需要抓的其实不是成绩啊，而是几大核心的习惯，这也是整个小学低年级阶段最值得家长深耕的事情。好习惯养成了，那么孩子后续的学习一定就会事半功倍的。第一个就是作息习惯。幼儿园呢起床晚，而且呢有这个午睡哈，睡觉比较随意，很多孩子暑假呢更是熬夜晚睡，赖床不起。但是小学作息是非常规律的，早上呢需要按时到校，中午午休的时间也是固定的，晚上呢也是需要早睡来保证精力。开学前一周，家长就一定要制定好调整孩子作息的这种方案，比如说晚上9点之前咱们就必须入睡了，早上7点左右就要准时起床了，一定要戒掉这种午睡拖延，还有这个熬夜玩手机看电视的这种习惯。开学后一定要坚定地去杜绝熬夜，因为

充足的睡眠是孩子上课专注、大脑高效运转的基础。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走神儿啊、打瞌睡啊、反应慢呢，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认真，而是他没有睡好，睡眠不足。第二个就是专注力习惯。那幼儿园呢，没有长时间这种静坐的要求，但是小学40分钟的课堂对于孩子的专注力就是极大的考验了。开学前后呢，家长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专注力训练，咱们也不用报那些昂贵的专注力训练班啊，日常的小事儿就可以实现了。比如我们可以让孩子安静的去读完一本绘本，或者是独立拼完一套拼图，专心的写完一页简单的练习题。过程当中呢，咱们不要去打断，也不要去催促，更不要去投喂食物啊。慢慢的培养孩子做事儿一定要专心做的这样的意识，改掉边玩边做或者是边吃边做这样的坏毛病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孩子一做事情，家长就在旁边不停的唠叨啊、送水呀、递水果啊，频繁的去打断，这个就是破坏孩子专注力最大的元凶了。第三个呢是自理的习惯。一年级老师不会再像幼儿园老师一样了，就时刻去提醒孩子你该喝水了，你该上厕所了，你该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所有事情都需要孩子自己去完成，要自己去整理书包，自己摆放课本文具，自己系鞋带，自己收拾桌面，还有独立去喝水呀、如厕呀，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那么跟很多刚入学的孩子啊，每天都会丢一根铅笔，丢一块橡皮，是不是？或者是找不到自己的课本了，桌面呢也是乱糟糟的，上课半天也找不到老师说的书本，所以也就严重影响了听课的状态。那么家长朋友们呢，就要从现在开始要彻底的去放手了。书包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收拾，文具让孩子自己摆放，书桌呢也让孩子自己去整理，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也让孩子自己去做。不要心疼孩子做不好，其实孩子一开始做的时候呢，慢一点儿或者是做得不完美都没有关系，重点就是要培养他独立做事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小学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不是天赋，而是自律和自理的能力。第四个呢是学习仪式感的习惯。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帮助孩子建立学习是正经事儿的这样的认知，固定学习位置，固定学习时间，写作业的时候呢，也要收起玩具、手机、电视，桌面上只留当前需要的书本文具。每天回到家呢，先完成学习任务，然后再去玩啊，去娱乐。从小就建立规则，孩子呢，他就不会觉得，学习就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是每天必须要完成的这种日常。时间长了，自律就会慢慢的形成了。那么说完了孩子的准备，咱们再重点聊一聊家长。很多时候啊，一年级适应难，不是孩子不适应，而是家长不适应。幼小衔接说到底就是家长的育儿心态和育儿方式的衔接。幼儿园阶段呢，家长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吃好睡好，有没有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但是小学阶段，家长开始直面成绩、作业，还有这种纪律啊，心态呢也就会有点失衡。所以在这儿呢，想给所有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说一句话，就是一年级呢，咱们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一点，宁可养习惯，也不要去抓成绩。很多家长刚开学就开始陷入焦虑了，就别人家孩子认老多字了，会算数，会拼音，我家孩子啥基础都没有啊，就开始焦虑。那其实呢，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其实反倒没有这个必要啊。一年级的知识它的难度是很低的，所有孩子都是从零开始学，哪怕学前零基础，那么只要我们课堂上认真听，习惯好，到期末成绩也一定不会差。反而很多学前学过拼音和算术的孩子，开学后呢，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那上课呢就不认真听讲了，走神儿啊，开小差呀，就养成了一种糟糕的听课习惯。到了二三年级，知识难度提升，优势反而瞬间消失了，成绩大幅下滑，这就是典型的这种假性领先。
所以家长朋友，我们首先要调整的就是攀比焦虑的心态啊，不要拿自己家

的孩子跟别人去比，每个孩子他的成长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启蒙早，有的孩子呢就是开窍晚，一时的快慢决定不了六年的成长，更决定不了一生的高度。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允许孩子刚开始学不会，做不好，进度慢，但是呢，我们可以耐心的去陪伴孩子，一步一步的去跟上节奏。其次，家长一定要戒掉包办代替啊！很多一年级家长辅导作业真的是全程代劳，孩子不会写就直接告诉孩子答案，孩子写错呢就直接擦掉重写，孩子整理不好书包那就家长全权代劳。看似是帮助孩子省了时间，少了麻烦，但是实际上呢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家长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低年级孩子的学习信息全靠家长去保护，刚上一年级孩子呢可能听不懂，记不住，写不好，这都是常态，拼音混淆啊，写字颠倒啊，算术出错呀，作业拖拉呀，这些问题几乎每个孩子都会遇到。很多家长一辅导作业就开始崩溃了，大吼大叫，甚至是开始指责训斥，觉得孩子笨哈。其实家长每一次发脾气都会让孩子对学习多一份恐惧，对自己呢也多一份否定。六七岁的孩子他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需要的是耐心的去指导以及正向的鼓励，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批评式和打压。所以咱们的一个育儿心态就是一定要多夸孩子努力，少夸聪明，多找进步，少挑毛病。哪怕孩子今天比昨天只是多认真了一分钟，写字呢比昨天只是多工整了一点点，作业呢比昨天也是主动了一点，咱们都要及时的去肯定，大力的表扬。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学习自信其实就是被夸出来的，而不是骂出来的。有了自信，孩子才愿意去主动学，坚持学，那这比一时的满分成绩其实要珍贵太多了。小学呢和幼儿园的家校模式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幼儿园老师呢侧重照顾，那小学老师就是侧重教学和规则培养。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孩子，老师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去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和细节，更多的就是需要家长来做好啊，我们在家配合。所以首先呢，咱们别在家里去吐槽老师，抱怨学校，还有质疑规则。其次呢，要积极配合老师的各项工作，不敷衍也不拖沓。同时呢，家长一定要主动和老师去沟通，不要过度的去打扰。马上开学了，希望每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都能够勇敢地去奔赴新校园、新课堂、新成长，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从容地去陪伴，和孩子一起在小学六年的时光里双向成长，温柔前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0: 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北部、通化中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8摄氏度。

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在电波的另一端来关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12:30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7: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6: 虽然我们今天节目啊稍稍有点来得迟，但是我们的内容啊却分量不减，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谈一谈我们关注于身体健康的一个重磅信息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每年体检都会看到血脂四项这一项指标，大部分人一看到箭头偏高就慌了，那没箭头呢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呢，血脂异常被称为沉默的隐形杀手。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冠心病二疗区，也就是冠心病与肺血管病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陈磊医师，和我们好好聊一聊血脂的那些事儿。
7: 好的，我们欢迎陈医师啊。就这个平时你说体检咱能体检是吧，但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指标稍微高一点你就不在乎了是吧，让你去复查也不复查，然后这个岁数大的呢指标高了呢他就比较重视。但是这个治疗呢，因为系统的这个治疗呢有的时候又感觉非常的慢，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解解密这里边我们所说的这个隐藏杀手吧，好不好？
6: 没错。好，来赶快有请我们陈磊医生的出场。你好陈主任。
8: 各位观众，各位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6: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血脂啊，就是沉默的隐形杀手。我们把这几个词儿解读一下，它为啥是沉默的，它为啥又是隐形杀手呢？
8: 是这样，就是血脂呢是我们常规体检项目非常重要一个指标。之所以成为隐形杀手，呢因为血脂在我们体内呢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存在。往往呢血脂高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临床表现，可能很多患者没有一个像胸闷啊气短这些表述去单纯上医院做检查，往往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我们血脂指标有异常了，但是它已经在体内残存很长时间了。高脂血症呢，其实我们临床之所以为一个隐匿性杀手，其实呢这就是高脂血症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一它就有一个隐匿性，它是在体内长期存在的，往往不被体检的时候可能不被发现。第二个呢就是它始终是进行性隐匿性那个在进展的，也就是说血脂往往没有临床表现，但不代表它是正常的，它可能往往是在逐渐在增高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血脂导致的相关的并发症，也就是我们产生了动脉硬化以后，往往这种情况呢是不可逆的。就综合以上三点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把它称为隐匿型杀手
6: 啊。就是看表象你根本看不出来啥。
8: 对，
6: 这个人呢可能血压也不高，然后呢这个体型也偏瘦，但是呢一查他的血脂
7: 高，
6: 他就奇高。就像您刚才听到了一个新病种叫高血脂症啊。那说到了这儿，那您帮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什么是血脂呢？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你血液里的
7: 油
6: 啊，油
7: 太多了，
6: 是不是吃肉吃多了你的血脂才会高呢？
8: 是这样，血脂呢是我们临床中血液中一种就是脂质的成分，这里面包括很多的项目，它是一个血脂的总称。其实这里面包括像我们对坐健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还有很多像脂蛋白 A 啊这些。

0: 这些总和总称我们叫为血脂。但其中呢，像一些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在我们临床中呢，这就称为坏胆固醇。因为这个在我们最新的指南中也指出，这个动脉硬化的进展跟低密度脂蛋白呢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治疗一个核心的靶点。那么血脂其实在我们体内呢，往往它是一直存在的，在正常安全范围之内，它对我们心脏血管呢是有保护作用，而且会加上我们新陈代谢，而且呢就是促进了我们其他的机体的稳定。当然如果血脂过高的话，那就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你比如说甘油三酯非常高状态下，它可能容易诱发胰腺炎。但还有一部分患者常说，是不是像血脂高是吃出来的，是吃肉吃多导致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片面的一个观点。血脂高肯定跟饮食有一定关系，但往往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素食主义者，就是不吃肉，但他一查血脂也是高。这种呢就是说饮食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代谢非常慢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呢你还长期熬夜，还有你是肥胖的患者，这些呢都会导致你血脂的异常。就是说血脂它不是说咱吃肉吃出来的，是很多因素导致咱们血脂异常的。
1: 嗯，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啊。
2: 你血脂高？
1: 因为我不是，我老妈80多岁了，
2: 啊，
1: 她经常说，
2: 啊，
1: 我这一辈子亏得慌啊，吃糠咽菜完了变成了一个高
2: 血脂
1: 啊。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血脂四项里包括了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
2: 低
1: 密度脂
2: 蛋
1: 白，
2: 啊，
1: 脂蛋白是吧？然后呢，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
2: 坏
1: 胆固醇，它高了不好啊。
0: 嗯，
1: 反而呢是高密度脂蛋白它高了是好事儿，对吧？啊，那您能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就这个血脂四项当中，它每个指标都代表了啥？然后我们怎么看呢？要不然我们一看到这体检报告，
2: 就开始
1: 箭头上上
2: 下
1: 下，对，
2: 下号啊，
1: 心里还挺忐忑哈。完，但其实呢，那高密度脂蛋白它高了，它反而好，是不是？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评判自己身体健康不健康？我们该怎么看呢？
0: 血脂四项是我们在临床中比较简单快捷的评价你血脂指标、评价你动脉硬化进展程度的一个常规检查。像主任所说的，血脂里面这里面像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除了患者也是我们医生比较关注的指标。先说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的话，之所以它是称为坏胆固醇，就因为它增高以后，它慢慢会促进血管内皮的增生，而如果不及时发现，它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在血管壁上形成一个斑块。那种这种斑块呢，早期还相对比较软，如果我们发现及时规范的用药或生活方式干预，这种斑块呢可能会通过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变得相对稳定，现在不再继续进展。如果说咱们发现比较晚，那么这种斑块呢还在逐渐进展，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血管管腔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斑块不断进展以后，它会占管腔的面积，也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管腔的狭窄，也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尤其我们心内科，我们叫冠心病，它指的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就因为冠状动脉这个管腔变窄了，斑块形成了，占了一定面积，管腔，所以说导致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脑血管也一样，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低密度蛋白呢，它就会促进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我们临床中，不管是吃药也好，还是说那个生活方式干预也好，最关键的就看你这个脂蛋白降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评价你现在是后期的继续用药治疗，还是说在原有药之上再联合用药。这就是我们为啥称它坏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脂蛋白我们之所以称为好胆固醇，是因为它在血管增高以后，它会清除我们血管内的一个脂的作用，就相当于清除管腔内的垃圾一样。所以说高密度脂蛋白它越高反而是越好的，这是在临床过程中我们比较关键的两个指标，也是大家比较重视的。
2: 嗯，这样就清晰多了哈。
1: 对，
2: 哎，所以这指标不是说是箭头朝上它就是不好，你得能看明白其中这四项到底是咋回事。
1: 哎，刚刚郭医生在讲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我就在想，咱们家里不都有那个管道清洁剂吗？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好像是咱们血管里那个清洁剂，但它是坏的清洁剂。本来我们血管正常呢，然后呢，因为有它，它就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变成这个小碎片了，然后这小碎片呢还会形成斑块啊。那什么时候这个它会形成硬斑，什么时候软斑，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血管斑块我们要不要提起注意，然后呢怎么样的是它对我们身体是拉响警报的这种情形呢？

0: 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经常做颈动脉彩超。这个颈动脉彩超呢，就是我们颈动脉是我们体表里面发现斑块最好鉴别的一个检查方式。那么我们通常做颈动脉彩超以后，检验那个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否是稳定的，也是否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如果是软斑块，就是说我们就好比如这个包饺子一样，这个饺子皮儿比较薄，那你这个斑块皮儿就比较薄，这个饺子馅儿就很容易出来。
1: 哦，
0: 这样的话一旦破溃就马上会形成一个血栓，那么就会造成急性心梗、脑梗，甚至很容易猝死。这就是坏胆固醇的它就非常坏的地方。那么对于硬斑块，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这个饺子皮儿皮儿比较厚了，它不容易破溃，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不好用药，这个在这个硬斑块基础上它慢慢也在进展，那么一旦形成了一个50%以上的狭窄，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就叫做冠心病了。所以说在平常工作中或者体检工作中，我们经常去做颈动脉彩超，也就是评价咱们动脉硬化的程度。一旦发现具有斑块，不管是软斑块硬斑块，我们根据指南然后结合你那个危险分层，来是强化药物治疗也好，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也好，这个是根据指南我们进行不同人次不同的那个人群进行那个治疗方案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年人到医院体检的时候，如果做颈动脉彩超，医生说有斑块了，一定要多问一句是软斑还是硬斑啊。如果是软斑，那一定呢要随时的到医院来进行这个复诊和检查。
2: 啊，
1: 要是硬斑呢，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你可以间隔的时间长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不要让它发展的速度快。它要如果到了50%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心梗脑梗也是有这个非常大的杀伤力的，是吧？
0: 对， 对的。
1: 哎，那刚刚呢我们还说到了这个总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哎，有很多人可能说，哎，甘油三酯没事儿，我体检前一天喝酒了，所以它这个指标
2: 高一点，
1: 啊，这是对的吗？
0: 甘油三酯它的检测呢，主要是受咱们平时的饮食方面影响比较大。的确，有的时候如果咱们今天抽血化验，你的甘油三酯明显增高，我们在临床或者门诊过程中，我们都会询问一下患者，你前一天或者近几天是否吃过一些高油脂的饮食啊？比如咱们东北最爱吃的烧烤、火锅，如果是你吃完这些以后，你本身代谢比较慢的话，第二天咱们检测血的时候，的确这个甘油三酯容易增加。所以说，我们要求在测血脂之前呢，尽量是空腹8小时，然后呢，近几天是要求清淡饮食为主。这样的话减少这么化验的误差。当然甘油三酯呢也是我们血脂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指标，它除了会引起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胰腺炎问题，它可能还导致我们像脂肪肝啊，这些也给身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饮食呢对于甘油三酯的检测呢非常重要的
1: 啊。所以说它的杀伤力虽然没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严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胆固醇呐、总胆固醇呐，还是甘油三酯啊，我们这个指标也不能忽视啊。哎，那说到这儿啊，很多这个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自己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也能吃也能睡，但是为什么对
2: 血脂就高了，
1: 都吃了，就比如说假设小培，他要是如果哎这种
2: 体
1: 型，然后一化验哎高血脂，那他是不是他就自己特别疑惑，甚至
2: 而且没有什么感觉呀，就主要是没受什么影响。
1: 哎，对呀，
0: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隐匿型杀手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点。有很多年轻人，他往往就是可能身材比较瘦，平时饮食呢可能相对比较清淡，但没有任何临床不适感。你所有化验血的话，血脂往往是异常的。这个就是跟刚才所说，你像假如说你平时总熬夜。比如说你就是虽然说体型是正常的，但你平时饮食方面爱吃一些高热量的，比如说油炸类的或者是甜食，这些呢都会影响咱们血脂代谢。至于这个血脂高以后，我们去怎么去权衡这个是药物治疗啊，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根据最新的咱们国家指南呢也明确指出，如果是咱们低危人群，也就是说你没有高血压，你没有糖尿病，没有任何危险素，但你血脂是稍微偏高一些，那么这种人群呢我们往往是建议进行一个生活方式干预。这种呢就是建议像多休息啊，注意饮食啊，适当运动，然后少熬夜，然后进行一个3到6个月的评估，然后这样你再去复查的时候，如果你血脂能达到咱们相对的安全，也就是3.4以下，尤其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咱们就继续保持。如果说你这个通过方式

0: 干预以后也努力了，但是指标呢始终下不来，而且呢你就一查颈动脉还有相应斑块的有动脉硬化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得需要用药干预了。
1: 哦，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3.4 是不是？哎，如果我们的这个血脂控制在3.4之内，哎，就是可以属于正常的啊。那如果是超过了3.4，那他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固定的时间要去医院做复诊了。哎，那要如果是对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数值是不是还会有变化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指南呢也是明确的指出。这个高脂血症呢，我们分为，像低危、中高危、极高危，还有超高危。这个如果说患者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病，甚至你吸烟、肥胖，那么这种呢，我们会划为一个中高危人群。这种呢，就是说咱们除了生活方式干预，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建议您用药的，就是说把血脂指标降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降到要求降到2.6。这样吧，从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如果说你是单纯的有危险因素，那么我们把血脂控到2.6以下，这样会延缓动脉硬化的进展。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你像明确诊断了冠心病，而且呢就是合并像下肢血管动脉硬化呀，比如你还有脑梗啊、糖尿病啊这些明确诊断这些慢性病的患者，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呢，我们建议也是把指标降得更低一些，也就是临床所说1.8。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叫极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就是说他是以前得过冠心病，做过支架，而且呢这一年内反复的像得脑梗、得心梗，那么提示他呢就动脉硬化程度非常重，也就是进展比较快。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呢，我们要求这个指标呢就更严格一些，要求1.4，甚至我们很多的那个国外指南要求可能降到1.0以下。就是不同的人群，我们对指标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哦，那你看啊，我们这个对，如果有这个基础性疾病、慢病了啊，它不是说因为你得病了，对你这个指标宽容一点，你就可以达超过3.4，反而是更严格的要求你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三个具体的指标：1.4、1.8、2.4，然后呢，正常的是这个3.4啊。那很多人说了，哎呀，那我一这样，那我吃素好了，那个我以后也再也不吃什么下水了，再也不吃什么那个肥肉了，那我是不是我的血脂就能下来呢？
0: 其实降血脂呢就是饮食只是说其中的一项，就比如像高血压病患者，那你血压高以后，我们都将建议患者除了吃药，你还得控制你的饮食和运动，那么血脂也是一样，它也是一种慢性疾病。这个少吃像油腻的东西，比如肥肉啊，高热量的肯定对降血脂有好处，但你单纯只这个控制饮食来降血脂，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2: 就是不运动，不改变生活习惯，然后这个抽烟啊，这个酗酒啊，这个还是解决不了。
1: 对，你光靠吃药单一手法不行的啊。
2: 哎，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啥呢？刚才我想说的是吃素，好多人做素菜，因为他觉得降血脂不吃肉吗？
1: 他多个油。
2: 哎，对，他刚吃素吃不饱，他会多放一些油，这个也是不对的，是吧？
0: 对对对，包括你炒青菜的时候，你放些油类的，还有一些如果说长期的素食主义者。那可能体内的营养成分它也不往往是不够的。
2: 嗯，
0: 你像蛋白类的是人体必须需要的，你像鱼肉啊，偶尔吃的话，像鱼肉啊，还有些牛肉啊，这些优质蛋白咱们是可以适当摄入的，要不长期下去的话，你机体没有能量，没有代谢了，就会更慢。
1: 对，但是怎么吃，健康的吃才是最重要的吃法啊。那说到了这个饮食问题，那我们很多人一得了病之后，他都习惯于用药管理啊。那你看我们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他一旦用药了，基本上就是终身服药了。那对于我们这个高血脂症的患者，他是不是吃上降血脂的药，他也得是终身服用了呢？
0: 高血脂血症呢，现在国家就是对这种慢性病管理呢，现在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严格。之所以现在它属于慢性病中一种，就因为高脂血症它长期需要饮食生活方式干预以外，更需要的是药物来加以控制。就好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病，往往这些你指标能降下来，是在你用药基础上才能达到我们临床的相应的好的比较正常的指标。当然还有一部分高脂血症的患者呢，你像比较年轻的，他没有过多的危险因素，你属于低危的患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药物不是作为首选，生活方式这个是第一首选，然后根据定期的复查结果来判断。当然除了低危因素人群，那么中高危、 极高危、超高危。

0: 那么这三大人群呢，除了我们生活方式干预以外呢，那肯定得需要联合药物治疗，
1: 嗯，
0: 这个也是明指南中明确指出的。而且在药物选择上，那么针对低密度蛋白还有胆固醇，指南很明确的推荐就是他汀药物，这个呢作为一个首选。这个他汀药物呢是经过几十年的临床也好还有科研也好，是相对在临床中非常安全的药物。当然你像很多像你做过支架的或者你反复得脑梗的，那么针对这个超高危人群呢，往往这个要求指标比较严格，可能在一个单纯他汀药物基础上可能没有达到我们临床的想要的指标，那可能会联合一些像抑制胆固醇吸收的药物或者其他的降血脂的药物联合治疗，这样的话你这个血脂才能达到我们临床的标准。
1: 哎，这说到了这儿啊，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这个降脂药应该怎么吃啊？今天早晨我就无意当中听到了两个知友的对话啊，一个呢他说原来一直在服他汀药物，但是呢去了医院之后医生让他换好像叫利平脂吧，然后那个呢赶快打电话告诉他，他说那个利平脂好像应该是强效降脂的，你只能吃一星期，超过一星期就不行，你得赶快问问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那今天正好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这些药应该怎么样的科学服用呢？
0: 咱们化验指标刚才也说了，血脂里面有四项，其实像胆固醇和低密度蛋白这些药物呢，主要是靠我们他汀类药物以降低低密度蛋白为主，同时呢对胆固醇有一定影响。那么针对我们冠心病的患者或者高低密度蛋白的患者，那我们首选是他汀类药物。这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这部分的患者呢往往吃他汀呢不是作为首选，就是吃一些贝类特的药，就刚才主任所说的叫利平脂，这个呢主要以降低甘油三酯为主。是说咱们拿到患单以后呢，不是说你这有箭头了，不管是哪个指标有箭头，你就去选择他汀啊，或者选择其他的降脂药啊，因为这个降脂药它针对的血脂它也不一样的。说这个呢，最好还是针对我们专科的医生看完以后，然后针对你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药物，不能听看别人用的好你就去用。这个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1: 但是对于这个他汀的药物，据我所知啊，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他比较这个听到这个药恐惧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吃他汀，尤其是长期服用他汀，对于肝肾损害挺大的，所以呢，他们就是认可挺着，他自己能不吃先不吃，这样行吗？
0: 这个如果他那个目前的基础疾病也好，还是临床诊断也好，已经达到必须吃药的程度上，那么这个方往往还是需要药物干预的。你单纯的控制饮食啊，这个指标是可能是达不到我们临床效果的。当然，很多像我在门诊还有住院患者咨询的都有，就是大家比较担心呢，就是口服他汀以后，现在媒体很方便，就是看到很多的副作用。说对肝功啊肾功啊这些，其实这个他汀药物之所以在几十年中一直存在，而且呢也是我们临床中推荐的一类药物，就说明它在这个降脂的地位上是不无可撼动的。那当然这个药物任何药物它都有副作用，但并不是说你吃上就会表现出来，只不过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很多患者呢就是说吃他汀药以后，我们在临床医生呢往往建议是在一个月以后你需要你去复查个肝功，去复查个血糖，复查个激酶，还有一部分是肾功，来看一看你这个口服药以后对这个靶器官有没有损伤。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很安全的，你说肝功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可以继续安心去服用，然后定期的随诊就好。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有肝脏基础疾病，你转氨酶已经高了，那已经不太适合吃他汀药物，但我们还有其他的降血脂的药物，比如说现在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也降脂效果比较好的叫 PCSK9 抑制剂，像这种呢就往往针对这种口服药物不耐受的没法服用的，包括你吃药以后产生了肌痛的，明确诊断有副作用状态下，那么这类人群呢，那当然肯定得需要停他汀药物，然后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PCSK9 抑制剂来代替这个降脂的治疗作用啊。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有病了千万别讳疾忌医，一定要跟住医生啊，在医生的保驾护航之下，所以这就体现了随诊的重要性。总之呢，我们这个血脂无声，伤害有形，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起血脂健康，管住嘴，迈开腿，守护好我们自己的血管。好，再一次的感谢陈磊医生
0: 啊，谢谢大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

0: 年年吉祥如意。大伙儿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五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啊，去补钙、补养护关节，但是却经常忽视已经这个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这正常现象啊。但是您想想，在生活中，如果一时间看不见，是不是很危险呢？视力越来越差，这中医上常说这个肝开窍于目啊，这个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主要是这个脉络通了啊，气血好了，咱眼睛也就好了。赶紧用上咱这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呢，周年庆活动，不光呢给您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月底全面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常会诊。采用先进的纳米激光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除了我们的专家挂号费、检查费有优惠之外，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报名电话零四三幺八八八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哎呀，说呀，这个那叫什么来着？那叫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就你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1: 就是其实就冥冥中你都会有一件比较擅长的东西
0: 哦
1: 啊，就或者说你对于这件事比较有天赋的东西。
0: 对，就每个人可能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方向啊都不太一样。
1: 而且在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细枝末节当中就容易体现得出来。有的时候好像长大了，你说在大了以后，你找自己比较这个有天赋，咱不说擅长，就说有天赋的东西啊，你反而不太容易找得到了。
0: 啊，真的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没发现吗？能当天赋用的东西都是后来就是小不是都是小时候发现的。
0: 这是老一辈说的，3岁看到老不？
1: 对。
0: 哎，但确实是，你看，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有天赋，
1: 啊，
0: 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显现出来。
1: 对。
0: 但我们不排除就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后天才开窍的，也有。
1: 哎，我还真有让动，哎呀，完了，我把我自己给推翻了。
0: 怎么呢？
1: 我
0: 你就有一个后天开窍的这个
1: 对。
0: 真假的呀，
1: 纯纯是后天发现的，
0: 攒着一会儿说
1: 啊，我说我呦我的天
0: 咱们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都挖掘一下，
1: 嗯，
0: 咱们都剖析一下，
1: 回顾一下
0: 啊，咱们来聊聊自己在哪些方面非常有天赋。
1: 那
0: 就曾经你就是猛然发现，哎呦我这么厉害吗？这方面
1: 对，
0: 哎，我这么牛吗？
1: 对，
0: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哎，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小的时候啊，或者生活当中这个细枝末节给翻弄出来，
0: 嗯，
1: 给自己先诊断一下子，不是给自己先判断一下，
0: 诊断一下可还行，
1: 给自己判断一下
0: 吗？
1: 嗯，就是你发现，哎，你这个东西做的，就是你也没有太认真的学习过，
0: 嗯嗯，
1: 但是你做起来就是比别人得心应手，
0: 或者就是不是你自己发现的，就有可能在跟
1: 朋友
0: 或者家人啊相处啊，或者在某一次的什么这个机遇之下，
1: 嗯，
0: 别人发现了你有这样的这个天赋优势或者是这个特点，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我甚至觉得就是我很会整理，就比如说这样的也算天赋。
0: 哦，啊，大家都可以发送留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们一起来聊聊。
1: 来吧来吧，我们就先这个抛砖引个玉，
0: 嗯
1: 啊，我们来剖析一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比较有天赋的地方。
0: 嗯，你先说呀。
1: 你先说呗。
0: 那我要想说的话，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我在学文科方面从小就展示出了我的天赋异禀。
1: 哎呦，
0: 就是我看看啊，大概是我刚会说话开始。

0: 那是想当年的，
1: 追溯很远、啊，
0: 那是纯纯的想当
1: 年。就是在同龄的孩子当中、我属于说话非常非常早的
0: 啊。
1: 但是呢，我走就是学会走非常非常的晚。
0: 我也是。
1: 就是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就是她是一直抱着我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说放到地下我就倒，就是自己连站都站不住
0: 啊。
1: 然后就她就抱着我，但是我这个小嘴呢，叭叭叭叭叭就已经能说很多很多话
0: 啊。对对对，我当时那个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就是坐在那个炕上，你看，你说下来溜达，你肯定溜不了，溜达不了。对，但是在炕上就已经开始就成句成句开始说话了。
1: 对，然后后来呢，就发现我的模仿能力特别强
0: 啊！
1: 就那时候家里不是天天都要看电视吗？
0: 看电视，
1: 电视里的什么小品呐、什么
0: 你是打那时候就开始
1: 歌啊？对对对，就是你只要基本上看过之后，就会印象很深刻，
0: 然后
1: 就是会蒙话的时候就能开始模仿。
0: 哎呦啊！
1: 而且就是一模仿，就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模仿。
0: 你看看，你看看，哎，这是天赋。
1: 真的就是语言方面，就是还是有一些天赋
0: 啊。
1: 然后后来呢，大概就是5岁左右吧，5、6岁的时候，去学了这个小主持人班
0: 嗯，
1: 开始朗诵啊，然后演那个小孩的儿童剧呀、然后学那个就是讲故事，参加故事大王比赛。就哎，小有成就啊！
0: 哎呀，打小就登台演出。
1: 然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文艺骨干了
0: 啊，
1: 就是主持学校的活动啦、然后那个时候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还帮那个其他班的老师看看年龄更小的孩子们呢，给他们讲故事什么的。
0: 你是想体现你管理方面的天赋吗？
1: 没有没有，就是很能讲，很能说
0: 啊。
1: 然后从上小学开始，就是一路主持5年我们学校的升旗仪式
0: 啊，
1: 和区里市里的就是各种文艺演出。
0: 哎呀，
1: 嗯，
0: 这，
1: 然后现在当主持人了吗？
0: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有点被那个就是天赋影响的误入歧途了？就是，
1: 就反正从小在这方面呢，就是怎么说？就你看，比如说主持，就是我很小，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小学一年级主持那个、升旗仪式，那时候连字儿都认不全呢，
0: 那就靠背。
1: 然后班主任给我写了个稿，
0: 哦，
1: 回来一看不认字儿怎么办呢？我妈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我标拼音。然后按照拼音背，因为学前班那时候学拼音了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背得很快，就能够做到，就是我站在台上去，整个从头到尾主持下来，一个字儿都不会错。
0: 那这哎，我跟你说，这个真是本事，而且这个就是在往后的这个，我觉得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当中，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就是
1: 背东西
0: 的这个能力，这个天赋的话，你特别吃香。
1: 就从小到大，就是语文课，就是背课文啊，什么古诗啊、文言文呢、从来不犯难。
0: 你看看、
1: 最不怕的就是老师留背诵的作业。
0: 这个事儿是特别让我羡慕的，就是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啥情况呢？就是我和那个方老师同样是背稿子，
1: 嗯，
0: 你看方老师整的就是稳稳当当的，然后我基本上就有的时候就得靠现挂个啥左右的，就是编，就是背东西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难了。
1: 所以就是后来我也觉得，因为背东西方面有天赋，然后在就是咱们那时候高考还分文理科嘛，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高考的那个是什么样了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就是我选择学文科之后，就政治啊、历史啊、包括地理啊，学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费事儿，
0: 真好。
1: 就是背的东西很快。
0: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天赋背后是超群的理解能力。
1: 你咋说这么对呢，哥？
0: 是不是、啊？就是。他可能变成一种这个习惯，或者就有，就咱同样啊，你比如说，就咱一帮人就坐一起、你就看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脑子里第一个时间反应拆解的那个内容就不一样。
1: 哎，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弊端，就是我背虽然快，但是我看得慢。
0: 啊、那不重要，那就慢慢看呗。
1: 就同样一篇文章，可能咱们阅读的时间我要比你们都长。
0: 那我知道。
1: 对，但可能就是你要让我背，我就能比你们都快的背下来。
0: 这个还是非常棒的，我觉得这个天赋，
1: 你别说，反正这个就是无论是上学期间呢，还是工作期间呢，就至少这个能力我一直在用，
0: 而且都受益了，强化不？
1: 强化
0: 是强化了，还是就是？
1: 但我觉得这个能力要用进废退，
0: 啊，
1: 真的
0: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就是减退吗？
1: 会啊。用进废退吗？就是你不断的去，
0: 你那个意思不就是说用的多了，它就前进吗？
1: 对呀、
0: 对啊。
1: 但你要是一直不用的话，那确实随着时间你来说，就可能记性就没有原来那么好嘛。
0: 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靠你用还是不用，不是跟年龄的增长有直接关系的。 对吧？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比如去年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比赛，因为就是八分钟的稿子要背诵嘛。
0: 对。
1: 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可能很久没有背过稿子了
0: 啊。
1: 但我去年就是一开始背那个稿子的时候，也发现好像好像背的还是挺快的。
0: 嗯，
1: 就是很多记忆的方法，可能就还在自己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当中。
0: 对，
1: 所以很快的就能从那个储备当中把它调动起来。
0: 嗯啊，对，大家，哎呀，我还在夹过啥？大家也知道我参加了今年的嘛，忘记事儿了，我还寻思忍一忍呢。就是朋友们，就怎么跟大家说呢？嗯，
1: 背稿子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吗？
0: 就很难。
1: 真的吗？
0: 我甚至觉得，就是我有这个，我对背诵这件事儿，就天生的就会有一种天赋。
1: 哦，
0: 就是抵触的天赋。
1: 嗨。
0: 我一说要背啥，我就马上就会就是条件反射的，无论是心理啊还是这个生理上啊，都会就排斥。
1: 那我觉得你绝大部分原因出现在你的心理上，就如果你从内心最开始你不抵触它，可能你在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变得更顺畅。
0: 我背诵的，我背东西的那个什么也不够专注，就没有办法把那个
1: 注意力不集中，
0: 对，注意力都放在背诵这件事上。
1: 没事儿，我们大哥在别的方面有天赋，
0: 咱不用那个。
1: 嗯，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跟大哥说，我说大哥你在什么方面特别有天赋呢？大哥给了我一个我万万就是用脚趾头都没有想到的答案，
0: 是不是？
1: 大哥说接话。这怎么能不算一种语言天赋呢？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啊，还装好孩子呢。
1: 哦，还得装啊。
0: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也不叫装，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得就是好好的那个做个好学生怎么样。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能力的进步，然后我开始对于老师就是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课的啊，就也不说不太重要吧，没有课不重要
1: 的，就你不喜欢的课。
0: 班主任以外的课，
1: 那是不是有点多呀？
0: 班主任以外的课，然后我就展现了我就是接话的这个能力。
1: 一般都接什么样的话？
0: 我有点不太记得。
1: 就是老师提问，那一般提问就是如果你要接的话，不应该都是正经的回答吗？
0: 最开始是这样的，我忘了是我小学的哪科老师了，就是他把我这个就是接话这个瘾头子勾起来的。
1: 还赖人家老师？
0: 对，就是他有口头禅，就讲一段以后就问一下。对不对
1: 啊？对，好像很多老师都有这个口头禅。
0: 你看啊，把这个和这个就是配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了这个，
1: 对不对？
0: 来，同学们，对不对？
1: 那你回答啥呢？
0: 对呀、啊，
1: 那你不算接话啊，这不是回答吗？
0: 这之后就变样了吗？
1: 啊，就接就走板了。
0: 对，
1: 嗯，
0: 就大概说什么，就比如说那个思想品德课呀，讲什么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就是比如说下一句。老师说这个要我其实对这段有就是记忆不太深刻，但是我就知道那个结论。就我有段时间总被找家长，
1: 就是因为上课接话。
0: 对，然后本身吧，就是我爸不是那个就是文化口的嘛，然后我们县城小，就文化口啊教育口啊，他们就很熟。
1: 嗯，
0: 然后所以就那个时候老师没少跟我爸
1: 没少给叔叔脸上抹黑。
0: 对，
1: 嗯，
0: 就说接话这事儿，然后正经被说是有大概一个多学期吧。
1: 那后来改了吗？
0: 就放心里。
1: 就是怎么的？
0: 放心里，
1: 在心里接，
0: 在心里接。
1: 那哎，你那个时候接话，就是有展示出你幽默的天赋吗？
0: 我觉得可能对于同班同学来讲，就是我的幽默展现在接完话之后，就是被老师就消失的时候。他们更喜欢那一趴的表演
1: 哦，喜欢看你的手势。
0: 对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就确实嘴比那个脑袋快。后来我发现了，我长大以后就我是得先想再说话，然后就导致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傻傻的。如果觉得我可能是受那个时候影响被矫枉过正了，
1: 但我觉得就是你先思考再开口说话，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我这两年发现我没有办法特别好的组织语言，就我想的越多，其实我说话说的就越糟糕。
1: 哦，是吗？
0: 对，对。
1: 但我觉得就是很多话你要经过就是反复的思考啊、推敲啊、组织之后，它表达起来会更贴切和顺畅。
0: 就是组织好了还好，组织好了还好。
1: 我今年是尤其觉得自己就是嘴很慢，
0: 就是你也有我这种症状。
1: 就我今年啊，尤其觉得自己嘴慢，然后就是说话经常重复。
0: 难道是年纪带给我们的吗？
1: 不好说，我跟你
0: 不好说呀，不好说。就是我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你想把这句话想好了再说的时候，就容易变成，就是你想的时候就想把。

0: 一句话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然后结果你说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车轴化。
1: 你有过那个时候吗？就是有在给别人回复微信的，就是用语音回复的时候，体现的比较明显。
0: 对，
1: 我是这样的，
0: 我也是。
1: 就是比如说我不能给人家打文字，我需要跟人家说话去回复这段内容的时候，我就会现在内心打草稿。

0: 说就是比如说记忆力啊还是什么，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吗？
0: 是我们在内心上就是太渴望把一句话说出来以后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
1: 就考虑的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结果其实就是你看你越是想把这个一句话说出来以后照顾的特别周全的时候，往往你特别说不好这句话，
1: 也有可能。
0: 所以人啊真还是简单点好，
1: 就是少思考。
0: 对，
1: 那也不行，
0: 别想
1: 还是要思考。
0: 不是，你就想啥说啥呗。
1: 哎，那也分时候嘛。
0: 太难了、哦、
1: 嗯，也分时候。
0: 哎，朋友们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天赋？我就觉得如果你是洗衣服洗得很干净的这种都算天赋。
1: 嗯，我哥哥天赋特别好。
0: 啥呀？
1: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娱乐活动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不打游戏机、
0: 啊、
1: 他是攒钱省饭钱去买汽车杂志
0: 啊。
1: 然后在家里当时看来就觉得说，哎，这是很无正业的，就是你看那玩意儿有啥用啊，考试也不考。然后到后来、哎，真的学了跟汽车有关的专业，
0: 你看看。
1: 然后毕业之后也从事了跟汽车有关的工作，而且他上手非常快、
0: 哦、
1: 因为他从上学就上初高中的时期吧，
0: 把爱好
1: 他就了解那个时候市面上的那些车什么配置啊，什么发动机啊，什么轴承扭矩之类的、
0: 哦、
1: 就是他全了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很神奇。
0: 哎，我跟你说，就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打小有个爱好的话，并且你把它坚持下来了，就是未来它可能会变成你就是一个某一个契机，可能就会成为你安身立命的本事。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们在某些方面他比如说有一些兴趣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做父母或者做什么、
0: 嗯、
1: 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
0: 对，
1: 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孩子的这个天赋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培养、
0: 未来可能变成什么。
1: 但是咱们小的那个时候就是父母没有那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就很多孩子的天赋展现出来的
0: 时候被埋没了。
1: 对，家长就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不务正业，你以后考、
0: 啊、
1: 学习那个考试你也用不上
0: 啊，你那个期末考试啥的，这个考大学你也不，哎，考大学用上了。
1: 而且基本上就是跟那个就是父母工作或者家里各个这个亲戚什么工作以外的那些就是、
0: 嗯，
1: 不熟悉的领域，
0: 对
1: 父母都会觉得说，哎，咱家不能搞这个，咱家没有人
0: 弄过，这个、
1: 就根本就不懂。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不能从事这个，也没有人能帮上你
0: 啊。
1: 嗯、
0: 哎，
1: 但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很幸福，就他们学习的渠道非常多。
0: 对，而且我们可能就是、看的更多了。所以能给予的空间也更大了、
1: okay. 而且现在的父母是我觉得视野更开阔了。
0: 对，哎，你小的时候就是要学播音主持啥的，就家里没有这个情况吗？没有先犹豫一下的吗？
1: 我妈是非常支持我的，我家从小就是特别的开明、
0: 嗯、
1: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很尊重我的想法，包括小的时候学各种兴趣班、
0: 嗯、
1: 我妈都是带我到少年宫去溜的，挨个那个屋让我就是趴门口看
0: 啊，
1: 喜欢哪个咱就学哪个
0: 啊、
1: 他从来不会硬性要求我说啊，你就应该学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就是说啊，这是我的梦想，当年我没有条件学，现在你要学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过、
0: 啊、
1: 所以小的时候学的每一个兴趣班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0: 那咱俩一样，那咱俩
1: 对吧，都是喜欢的、
0: 嗯、我确实我小的时候就是真是想学啥就学啥，因为太方便了，
1: 嗯，
0: 就太方便了。
1: 对，毕竟叔叔在文化系统嘛。
0: 对，就很方便。楼下有剧团，
1: 嗯
0: 啊，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然后结果导致就是，等我有孩子以后，我不会说我有什么事儿没满足，有什么东西没学到，我想让他学的，
1: 嗯，
0: 就没有这个情况，爱学啥学啥，嗯，
1: 就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我突然想起我哪个就是天赋是长大以后开始发现的，是啥呢，朋友们？
1: 我挺好奇的。
0: 画画。
1: 哦。哎，但你小的时候画画不好看吗？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哥画画画的巨好、嗯、就是而且他的那个叫素描画吗，你画的那个
0: 没有，其实就是
1: 简笔画，
0: 就是线条漫画嘛，
1: 线条漫画、
0: 嗯、
1: 对，大哥的那个水平是完全可以撑出去出版报的。
0: 什么玩意儿啊？喂，我跟你说，出版报出不到，就根本不行。
1: 不行吗？
0: 对，你知道
1: 我觉得你可以。
0: 不是，就是我不能自己画，
1: 嗯，
0: 我必须
1: 就不能想象。
0: 对，就是我只能画有的，我不能画没的，
1: 只能临摹。
0: 对，就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么个东西，有这么一幅画，
1: 嗯
0: 啊、
1: 嗯，让你跟他画个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你就学，
0: 我就可以画。
1: 那你能学下来也很厉害了。
0: 我之前没有想过呀，我之前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1: 你小的时候就没有在绘画方面展示出任何的天赋吗？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因为我画画极其难看，所以我特别羡慕画画好的人。
0: 我甚至。这个天赋是什么时候找到的？ 就是

0: 不是
1: 二三年，
0: 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就是我们
1: 在台里工作的时候，
0: 对，在台里工作的时候
1: 啊、哦，因为那时候天天待着实在是没啥事儿。
0: 你别说，咱挺忙的，我是忙里偷闲，我是为了抚慰自己的心灵
1: 哦
0: 啊，
1: 然后心思培养点兴趣爱好，
0: 对，然后我就尝试着去做，就是而且嗯。而且
1: 你真的画得很好，
0: 越画越复杂，
1: 嗯
0: 啊，然后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1: 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新闻综合广播的16楼走廊、
0: 啊，
1: 我们曾经就是想过说做一个就是文化墙
0: 啊，
1: 然后就想通过那个就是画板报的那个形式。
0: 对，
1: 我们当时都想了，就是这个板报如果有一个人来这个执笔来操刀的话，那应该就得是我们大哥，
0: 那就得是我了。
1: 对，那就得是周航上了。
0: 啊、好在大家后来都想开了，也是那个时候都就心里蒙了猪油了呀，都是。
1: 哎，但是我好像看过一次，就是你给你姑娘辅导的那个作业，
0: 啥？
1: 就是美术作业吧，还是什么作业呀？就是手工作业，大概那种
0: 啊，
1: 就是确实画了一个很好的，
0: 我有点忘了，反正我画的就是挺好。
1: 我记忆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说现在就是当父母门槛这么高，
0: 也不
1: 然后我陷入了深深的那种就是
0: 焦虑。
1: 我说这要是以后我家孩子画画，我该怎么办呢？
0: 你不让他画画，你别让他走画画这个，你教唱歌呀、
1: 啊？你姑娘也没走画画啊，不是老师要求全班都得教吗？
0: 啊、哦，一份水
1: 饺，我要好大的。对吧？所以这方面还是挺厉害的。
0: 不是，那你家孩子不好，他绘画的舅呢吗？
1: 对呀、啊，太好了，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
1: 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啊！我这哎，
1: 行，这天赋发现的非常及时。
0: 对，而且我回头就很好奇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天赋这件事儿是，人生出来长成的，
1: 嗯，
0: 然后慢慢的
1: 就应该从小就在。
0: 对，然后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发现和发展，然后慢慢的就消失掉了。啊、但我画画那个事儿，真是小的时候也没说没尝试过，
1: 没有任何的就是显露出来的端倪，
0: 就是不好，就在这方面就是一点
1: 都不好，现在能画成那样，
0: 我也很意外。我就突然那段时间说想画，然后结果就画了，然后结果就画出来了，然后结果就越画越稳当。
1: 那搞不好在未来的几年某一天我也能画好，
0: 我觉得是，别老画那种就是一个圈一插个棍就是苹果那种画了，
1: 就是那别的实在是不会，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能模仿
0: 啊、
1: 嗯，我要是画我都画不下来。嗯，
0: 哎，
1: 那天是咱俩在节目上画老丁头吗？
0: 对，咱俩画老丁头。
1: 你看我那老丁头画多磕碜。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哪个画打开了我说我可以画一画试试的那个，就你忘了那时候咱们在一块玩游戏，
1: 嗯，
0: 说要画一桌饭，我画了个烧鸡。
1: 对
0: 啊，
1: 那已经是非常难了，就是让我们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去画一桌年夜饭。
0: 对，
1: 我当时呢画的是水果拼盘，
0: 对，画的圈插
1: 关键我的水果拼盘呢都是未经加工的水果，
0: 没切过、啊、
1: 完整
0: 的
1: 苹果的、
0: 啊、
1: 完整的梨以及好像是一颗草莓，
0: 好像是
1: 别的我就实在画不出来了。
0: 你是不是还画那啥了，画果汁了？
1: 我画了一串葡萄好像因为这些都很好画，再难的就是完全不行了。
0: 嗯，我那回画了个烧鸡之后，突然发现我
1: 那个烧鸡确实画的就是
0: 有点意思，
1: 秀色可餐
0: 啊，有点意思，
1: 可以这么说。
0: 行啊，希望这个全天下的兄弟姐妹们哈，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天赋，你说哎呀小的时候没怎么怎样被埋没了，那就多努努力，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天赋，至少让他把这件事儿变成自己的爱好，
1: 嗯、
0: 是不是？挺好的。
1: 我觉得把这个天赋能够让他继续的发展下去，搞不好呢就会给孩子发展出一条他很喜欢的人生方向。
0: 嗯。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下周一再见了，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6: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7: 近期继上海、北京，
6: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俗话说得好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社保在手，晚年无忧。那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常常也忽略了关于养老这件温柔的大事儿哈。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谈大道理啊，只聊您手边的幸福保障。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细则，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攻略，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进行拆解。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阮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辉做客直播间。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迎进德惠的刘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我要咨询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吧，我现在年满60周岁了，已经交够15年的新农保了。我是在5月1号的生日。我想问一下子啊，这个开支不得提前申报吗？什么时间提前多长时间去申报去？我应该在什么时间去申报？身份证就是3月15。
0: 那您实际上现在已经达到咱们退休的年龄了。
3: 对，
0: 咱问一下袁路奇，
3: 退休当月就可以申请退休。
1: 嗯，
0: 您现在就可以办。
3: 嗯，从4月开始发放待遇。
0: 现在就去办。
2: 就是我，因为我人在外地。我在网上怎么申请啊？
3: 在网上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里面先登录，然后申请退休就可以了。
1: 嗯，
2: 那个我还有第二个问题，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2019年呢，这一年的保费我交重了，我问问我怎么做，能不能给我退回来那一半？
3: 你交重了是跟其他地区交重了，还是险种在另一个险种交了保险？怎么个交重？
2: 就是这个新农保，因为我在啊老家交了一份，完了就在外地啊，孩子又给我交了一份，都是同一年，就是2019年，今年已经过了8年了。
3: 嗯，那你现在退休，退休在哪块退休？就你户口所在地在哪儿？
2: 我户口还是原籍吉林德惠。
3: 啊、哦，那你在德惠这个保留，在外地那个清退就可以了。
0: 不是您现在所说的，您交重复的是两个人都给你交到德惠的账户里了，还是说您在现在外地，无论您是在哪儿，在那儿又交了一份？
2: 在外地交的也是家乡的账户。
0: 哦，就相当于都交到德惠的账户里了。现在他应该想问问那个是能退出来，还是说给他合并能给他计算吗？
3: 在外地交到德惠的账户里。
0: 嗯，他是说两个人在2019年存了2笔钱到德惠的账户。
2: 对。
3: 这样，你去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德惠社保局查一下，然后让当地社保局给你处理一下你这个账户，这个属于特殊情况。
0: 您这个就不能线上办了，就得到窗口去办了。
3: 对，
0: 听明白了吧？
2: 那我这个就是晚了1年2年回去办，可不可以呢？
3: 在退休之前办，不然影响你待遇。
0: 您现在如果想办理退休，那其实现在就应该办。如果不办的话，像您说的，可能咱们刚才提到提醒您的，您的相关待遇可能就会受影响啊。
1: 嗯，
2: 哦，嗯，谢谢马老师。
1: 哎，好
0: 嘞，好
1: 嘞，跟
0: 您
1: 说到这儿
0: 啊。
1: 刚才呢，咱们这个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他说：“这灵活就业需要交够20年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4: 目前灵活就业需要根据您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确定您的最低缴费月份。咱们在30年之前最低缴费月份仍然是15年。如果说您在30年之前就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了，那您的缴费月份是15年。从30年起呢，咱们要逐步延长灵活就业的最低缴费年限，一年延半年，您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计算。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30年到达退休年龄的话，那30年您的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是15年0.6个月。以此类推，31年呢，最低缴费年限就是16年。最多咱们延长至20年。如果说您是在39年才，或者是39年之后才达到这个退休年龄的话，那您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会变成20年了。
1: 嗯，
0: 来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
5: 你好。
1: 哎，请讲。
5: 咨询一下，就是第一，他已经缴足15年；第二，他的那个户口是在农安，但是他今年刚缴足15年，也大概是63岁吧，但是他大概是在长春缴了10年，后3年是在农安个体缴费。长春缴足10年，那是有单位的。然后因为60他不够15年，于是他回到了农安的那个户口所在地来缴费了。这样他就达到了15年。 是否可以申请退休，而且他是否可以在农安申请退休。
1: 他之前那十年缴是单位缴费是不是啊？
5: 对
1: 啊、然后后来回农安他缴的是什么呀？是灵活就业啊，
5: 个体，对，个人，
1: 这种。
4: 我听您刚才形容，您现在的参保关系应该是在农安，那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您的户口也是属于农安的，那您可以现在直接在农安办理这个退休申请。
5: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长春市是否需要转移到农安？
4: 不需要，咱们省内的参保是不需要进行转移的，他会给你。
5: 第二，他是否是在农安、因为他整个的达到15年了嘛，也够了，他直接办理申请退休就可以，不需要转移，是这个逻辑吗？
4: 对对对，不用转移，
1: 省内不需要转移。
5: 行。然后在农安的时候是申请农安的人社局，然后予以办理，然后他就可以走流程了，对吗？
4: 对，您需要先进行退休审批，退休审批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在社保办理退休待遇核定的相关业务了。
5: 他怕不够，所以他是否可以多缴一个月？
4: 这个要根据人社审批您的退休时间来确定。比如说您怕这个时间不够啊，您多缴了一个月。举例子，假如说您现在把钱交到了26年的4月份，但是如果人社认定您的退休时间是26年的3月份，那这个多缴这一个月的钱，到时候社保经办机构还是要给您进行退回。
5: 也就是宁可多缴，不能少缴。
4: 就是你只要够这个最低缴费年限15年就行。
1: 他怎么能核实？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部门他能问一下子他符不符合这个15年的，或者怎么计算？
4: 15年的话，他可以到社保的经办机构，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自己登录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去查他的参保证明或者参保缴费明细，能看到个人的参保缴费的月数。
1: 这就可以查到了，王女士。
5: 但是还有一个，人社局认定这个时间它是有依据的，那么他需要，比如说他身份证是3月，但是他相关的档案有可能是认定是7月，那么他就需要缴到7月，而不是3月申请退休，对吗？
4: 是这样，您的退休时间呢是由人社根据您的这个档案进行审批来确定的。假如说按照您刚才说这个情况，您的档案里可能是7月份，7月份才退休，但是如果说交到3月份，您的缴费年限就已经够15年了，那么4到7月份您可以个人决定您是否要交。如果说您个人想交这个钱的话，你就按照咱们正常的灵活就业缴费流程去交这个钱就可以。如果说您不想交这4个月了，您可以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中断，这4个月不是必须要进行缴费的。
1: 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5: 如果多交4个月的话，对他个人还是有益的，对吗？
4: 对，就是咱们养老保险是属于这个多缴多得的情况嘛。所以说您多交了4个月的钱，肯定不会说和您没交是完全一致的。
1: 多缴多得啊，
5: 我认可。
1: 好，
0: 好嘞，
1: 好，
0: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梨树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6: 我咨询一下啥呢？就是我每年我是交的是城乡社保，给我二人，每年都是交那个最低那个就是200元那个。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俩不就咱们这个提档了，说是能交最高档5000元吗？我们夫妻都交了，然后我又听说什么，就是说夫妻之间可以
0: 相互资助，
6: 相互资助这个。我想问这个怎么交法？
0: 咱们请远路奇给说一下。
3: 咱们可以，
6: 网上可不可以交啊？
3: 网上可以交，通过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选择城乡居民，然后进去之后有个自助缴费，你就可以在里面选择你要资助的人，按要求上传那个所要的扫描件就可以了。
6: 在支付宝上，
3: 对、
6: 这个、
3: 对，然后交费也是在上头。
6: 支付宝上就打的就是咱们吉林省
3: 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6: 完了咱们再就输入说那个，
3: 对，输入被资助人的身份证号。
1: 就是你要资助对方，然后输入对方的身份证号。
6: 就是用自己，我为他交用。
3: 对，然后上传你的身份证，因为
6: 他给我交的话，就是用他手机完了就给我交。
3: 对对对对
1: 对，
0: 去捋顺一下。
6: 那行，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他说2025年啊，我给岳父岳母每人是资助了2000元，他说现在想问问现在能补到5000吗？
3: 是可以的，25年可以把原先的资助提高到5000。25年之前是不可以了。
1: 他这个可以直接在小程序里面就操作了吗？
3: 可以
1: 在社保小程序就可以。
3: 对，
1: 好。 好，咱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白城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7: 哎，你好，那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新农保的事儿。我是一个就是一级残的残疾人，我今年是48，我是问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了，就像我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退休吗？交那新农保？
3: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提前退休，所有人退休都是60周岁。
7: 残疾人也不可以。
3: 对，残疾人咱有政府给的代缴100元的这个那个补助，但是没有提前退休这个政策。
7: 是我不懂，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的。行，没事的啊。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吉林市的郑先生，
1: 你好，郑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8: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问题，就是我从2024年11月开始社保单位就没给我缴纳至今，我能通过什么途径让他能给我把这个社保给我缴上呢？
4: 是有单位工作经历，然后单位没有给您进行缴费是吧？啊，
8: 对对对。
4: 单位最开始给您进行参保了吗？
8: 参了
4: 啊，参保了的话，
8: 经营的不怎么好
4: 啊。然后您现在的参保关系还在单位吗？还是说已经进
8: 还在
4: 啊？还在参保，还在单位的话，那您就是通过单位，然后让单位经办人带着您的这个劳动合同，还有您的这个工资流水记账凭证，或者是这个工资表，这三项至少要有一项，然后还有您的劳动合同、经办人和您本人的身份证，到咱们这个社保来进行这个登记，然后完事儿在税务进行这个缴费单的征集，然后进行缴费。

0: 对，
1: 是这样，他现在是没有钱，单位没有钱，他经营不太好，他一直欠着费，没有钱给交。
2: 就是您就想问有没有什么强制手段是吗？
1: 对对对。
2: 就是单位主动交是不能给他交，现在没有钱。
0: 您这个单位现在是属于哪个区的？
1: 属于龙盘区。
2: 吉林市的。
0: 啊，吉林市是吧？那您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保机构，看看跟单位沟通一下，因为社保咱们是一个经办服务的机构，可以跟单位沟通一下，配合您做这个补缴业务。
1: 他要是缴不上这个费的话，我这不做不了减员吗？如果我到下一个单位，我的社保交不上，我能他如果真就不给我缴的话，我怎么能让他那个把这员给我减下去呢？
0: 欠费的情况下，咱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减员的，这个是系统的强制的交验条件。
2: 就是您必须得先解决欠费的这个问题，否则这个减员是
3: 也操作不了。
0: 对对，
2: 明白了吧，郑先生？
1: 那我就得找当地的服务
2: 社保部门。对，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这个单位给您补缴一下啊。
3: 好
2: 嘞，郑先生。
3: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黑龙江的费女士。
4: 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播，我是黑龙江省伯利县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已经交了17年的农保，然后是还需要交3年到60岁才可以取钱吗？
2: 就是说您是，就是意思还用不再交3年到60岁开支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这个看你自愿，咱60岁退休是固定的，然后你如果经济条件良好的话，你可以交到退休年龄。
4: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资助的事儿得怎么办呢？是我从今年开始资助啊，还是等到那个60岁的时候要领工资的时候完然后进行资助啊？
5: 吉林省的政策是资助当年，具体你可能得需要问你当地的
2: 黑龙江那边的社保部门。我们吉林省是一年管一年，就一年资助一年，不能说是一起资助的。
5: 对。
4: 不能叠加在一起统一把钱交了，这个
5: 不能资助往年的。
2: 对，吉林省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还需要问一下黑龙江，看看和这边是不是一样啊。
4: 行，那谢谢您。
2: 好嘞，费女士啊，
4: 谢谢。
3: 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6: 你好，主播。
2: 请讲。
6: 我是82年出生的，今年不45岁吗？但是我农保这不农村户口，我现在已经交够15年了，还能继续交吗？
5: 可以的，可以继续交，交到60周岁，每多交一年，咱们退休的时候工资会多发5块钱每个月。有年限加发。
6: 是交多一点合算一点还是？
3: 那肯定是啊，
2: 多缴多得嘛，您交的多，然后开的也多，看您的这个经济状况。
3: 对，除了您个人账户余额多之外，还没有每个月的每多交一年加发5块。您算呗，您今年是44周岁，您交到60岁还能交16年。按照您正常，咱说就每年您即便交200档，您退休的时候按照现在不变的政策，你还能多开1个月80块钱呢。
6: 好了，谢谢主播。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长春的李先生。
7: 我说一下吧，我吧现在72岁了，到60岁前就交了4、5年，完我再也没交，现在是不是也开支了？我也不知道开没开支。
2: 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了吗？办理退休了吗？
7: 啥我也没办，啥也没整啊。
2: 那您都70多岁了，你一直没领这个养老金呀？
7: 我那是社会保险的，是不是开这钱？
5: 社会保险
2: 你开多少钱呢？
7: 社会保险
2: 是你开多少钱呢？你知不知道开多少钱呢？
7: 230多块钱
2: 每个月都开呀？
7: 月月打，就是社会保险。
3: 那不就是吗？
2: 那不就是年年的工资吗？
3: 那不就是吗？咋能这么糊涂啊？那就是啊，
2: 是您工资。
5: 是。
7: 那我也没办，就交4年呢。
5: 对，因为咱这个2011年的时候，咱们如果距离退休年限就4年的话，咱就交4年就可以退休。
2: 对，不管您交几年，然后您现在就享受这社保待遇了。李先生，因为年纪够了，
3: 赶上好政策了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农安的王女士。
2: 你好，王女士。
8: 哎，
2: 请讲，王女士。
8: 那我你好，我咨询一个问题。
2: 您说。
8: 就是我家老头新农保的问题，他吧就是长斑的白癜风，可脸都跳白花了虎哨的，但是搁手机上识别吧，手机上网就不给识别，他就说和本人不符，我该怎么办？
5: 你可以那个上当地社保局，当地社保局进行面对面的那种识别，可以手持身份证。
8: 还得去上农安呢。
3: 你现在没有什么其他更好办法，因为咱们自己个人特殊的情况，他现在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认证啊。
5: 对
8: 啊，对呀，验证也不给通过。
3: 对，
2: 现在没有啥好办法。
3: 不叫认证给您通过，他人脸识别，他也要采集多少个信息点，但他现在采集不上嘛，对不对？所以说没办法。
8: 就上农安给他办一下了，完了再要识别，他就能给。
5: 对，让本人去带着身份证，他手持身份证，然后拍照就可以了。
8: 那好了，谢谢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9: 我问那陈教员老师，我这个农保啊，已经过岁数了，但是以前我交个社保，现在我这我农保能补上？
3: 啥叫农保？
2: 现在没有农没有农保这一说，就都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以前交过是不是啊？
9: 对，
2: 交过几年？
9: 交过十个年了吧？
8: 自个交的。
2: 是交过几年？
3: 您现在所说的
9: 十多年了，
3: 张先生，您刚才我得跟您确认一下，您刚才说你交过社保，你这社保是在单位交的呀，还是说交的灵活就业呀，还是咱说的城乡居民呀？
9: 种地的。
2: 你月交多少钱呢？交十多年呢？
9: 咱交是多年呢？
8: 交2万多。
9: 我交一开始打底是2万多，后期
8: 要7万来的。
9: 您
3: 看，那您这交的一定不是城乡居民啊。
2: 对，您得知道您交的是啥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这么高的。
3: 您是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交的是那什么，是社保。
3: 您看，我这不刚才就问你，郭亮不就问你呢吗？完，你跟我说你是种地的，跟你种不种地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咱就回答问题啊，听好。现在我问您的问题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毛岁71。
3: 那您一直没有办理退休是吗？
9: 退休就是社保退休了，我就想包。
3: 那不能，
2: 您都退完休了，不能再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啊，交不了了啊！
9: 对，我就问这意思。
3: 哎，不能
2: 交不了了，不管你啥退休的都交不了了啊！
9: 啊，
3: 不能兼得。
9: 那就现在有那个交的，以前交的，现在也领双份的吗？
3: 不可能双份儿。就这么告诉你了，
2: 人家可能有一部分人没准是在这种就像社会买的这种社会的保险，
3: 养老保，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保险。
2: 对，商业保险啊，
3: 要不然老百姓真是听不明白，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的。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不可能领双份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吉林市的李女士。
2: 你好，李女士。
10: 你好。
2: 哎，请讲。
10: 我自定社保，我66年出生的，我11月2号过生日，我今年还用交不交社保？
5: 咱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10: 城乡居民。
5: 退休当年也需要交费。
2: 今年也需要交费啊。
10: 我寻思用交不交？我问我。
3: 得交。
2: 得交啊。
10: 那是退休家用办理办的，用办理吗？直接就是是不？
3: 得办呢。
5: 需要本人申请，退休当月去申请就可以了。
2: 退休当月去申请。
10: 我以为撤那什么，
2: 不是自动就给你退休了。
3: 不以为了，李女士，好不好？
2: 得申请啊。
3: 哎，
2: 好嘞，
3: 哎，
2: 迎进这是四平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张女士。
11: 我想咨询一下，我弟弟去美国了，去十多年了，现在在美国定居了，他现在今年40多了，我想在中国给他交个社保，还可以交吗？
2: 你想在中国交社保，交哪种啊？是交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是交那个灵活就业呀，还是什么呀？
11: 我也不太懂，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吧。
3: 灵活就业就是咱缴费比较高的，咱说可能一年得个10000多块钱啊，差不多。然后呢，咱们要是说城乡居民的呢，最低就是200，最高就是1年5000。把这个事儿你得先弄清楚，我们再给您建议。
11: 那我交灵活就业。
2: 他现在户口还在吉林，在四平啊？
11: 户口在中国呢。
2: 在哪儿？
3: 就在四平当地吗？就在四平吗？
11: 对，在四平当地。
3: 叫在四平交灵活就业。
0: 这是可以办理的。可以办理，需要带着他的这个身份证还有户口本这些证件到当地的这个社保机构进行办理。
11: 他在美国拿了美国的绿卡了，在四平我还可以给他交社保呀。
3: 他户籍不是中国的吗？不是，他咱们说的
11: 户口是四平的。
2: 那您都拿了美国绿卡了，你没有放弃中国身份吗？你不能有两个身份呢？
0: 中国户籍。
2: 对呀，你这个中国这个
3: 国籍还在不在呀？
2: 对呀，
3: 你只是可能没注销户口。
11: 他户口在四平
3: 您看吧，
2: 您先了解一下吧，您到派出所问一下这种情况。
3: 张女士是这样，她都在其他国家，咱说取得绿卡了，她要不要？

0: 要咱说在咱这儿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老待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符不符合交纳的条件？然后就是这个事儿都得弄清楚，好不好？
1: 那我这些问题是不是得去社保局问去啊？
2: 您得先确认一下他现在是否还保留这个
0: 中国
2: 国
0: 籍
2: 呀、啊？
0: 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
2: 确认好。
3: 嗯。
1: 好，那我懂了，谢谢。
0: 嗯，好嘞。
1: 嗯，好嘞，再见。
3: 嗯，好嘞，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四平的侯女士，你好，侯女士。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了，就是我交了11-12年的那个农保，完我之后吧，我就直接交那个灵活就业了，我中间我也没上社保局，就是就通知人一下子，就是我交了这个了，这个中间有直接交那个灵活就业了，这样式的有没有啥不对的地方？我需要补办啥玩意儿吗？
5: 你如果选择在那个职保退休的话，你需要办以下衔接，两个险种需要衔接一下。
4: 我得啥时候办？
5: 嗯，咱退休的时候办也可以，现在办也可以。
4: 啊，就是现在我得到社保局那块杠一声，我不交那个农保，我现在交是灵活就业呢，我让他给我办理一下子。
5: 嗯，是需要办理制度衔接，转到一个地方。嗯，
4: 完之后这个如果是现在我不办的话，退休的时候我一办也可以呀。
5: 退休之前申请也可以。
2: 对，办理衔接的时候需要把您原来的这个农保办停啊，需要先做这个暂停，您申请这个衔接才能转出，不然的话、您农保正常参保，您这个转移申请是没有办法给您转这个钱的。
3: 嗯，
4: 那个是这种情况，就是我已经就这个灵活就业，我中间没寻思，我寻思都到退休时候一起办理呢，我灵活就业我已经交了5年了，完那个我自动我就停了，就是这种情况。我现在
5: 可以，咱到退休年龄，为什么让你退休之前办？是你在退休之前能确定好你在起职保能不能退休，你符不符合人家退休条件？因为他有那个缴费年限的要求，你符合了之后你再转，要不然转过去了，你要是在当地不能，你在那个灵活就业不能退休的话，你不还得转回来吗？
3: 嗯，
4: 啊，
2: 退休前办都来得及。
3: 嗯，退休前办都来得及啊。
4: 啊，都来得及是吧？
3: 对对。
4: 啊，行，
3: 好嘞，
4: 我办的时候也就得需要就什么户口本、身份证啥的，就也就这个呗。
3: 嗯，对，能相关证明身份的证明啊。
4: 哦哦，上社保局哈。
2: 对
3: 对。
4: 嗯嗯，那好嘞。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女士。
0: 孙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3: 请讲。
6: 我那个问一个，我今年那个72，18年前我交的是社会保障局，是个人花钱交的。我现在可不可以享受农村的100多块钱这个待遇？
3: 您70多不已经开工资了吗？
6: 开了，开是开了，那不是我个个的交的吗？这我13岁就下地，我
0: 不是不用跟你讲，对，不但不用讲那个，
3: 嗯，
0: 咱说了，在2011年年满60周岁时，如果我们说那时候即便没有缴纳，现在也有退休待遇。您刚才强调您自己缴是缴了多少钱？什么时候缴的？
6: 我是18年前交的，我今年72呗，交18年了呗。
0: 什么叫交了18年？您现在72了还在交吗？
6: 我没有啊，不在交啊。
0: 那您看，您别，
6: 我说的不一样。我说那是我一次性我个个买的，就是上社会保障局买的养老。现在呢，等着
3: 您这样，孙女士，不是说你买的养老，您当时一次性的到社保局交了多少钱呀？
6: 交21000。
3: 交了21000，交多少年的您知道吗？是到社保交的您，还是到这种商业的保险公司交的呀？
6: 不对不对，我是社保局啊。
0: 嗯，
6: 社会保障。
3: 交了21000，
0: 当时一次性补缴之后，您正常是不是就应该办理退休了？按照您现在的年纪，后来您办没办？
6: 办了，办是办了，我56岁开的职。
0: 嗯，是55就退休了呗。
7: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0: 鲍勃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今天关注吉林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与我省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吉隆县沟通联络，密切关注灾情变化和救灾进展，做好人员、物资、资金等援助准备，必要时立即响应，迅速驰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必须进行科学防御。要强化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联动分析，及时精准发布短邻预报预警，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加密雨前、雨间、雨后巡查频次，重点关注房前屋后小型边坡、人工堆土、山体松动等薄弱部位，第一时间管控风险。严格落实预警响应，该转移的群众必须果断转移，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当前仍值主汛期，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继续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抓紧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真正守牢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突出抓好三农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多措并举稳产增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足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靠近农村布局，保障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会议强调，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压态势，以凌厉攻势推进专项斗争，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扫黑办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政法单位要与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组织宣传等部门密切协作，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联动处置，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村霸、乡霸、街霸等群众身边的传统黑恶势力以及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把专项斗争与反腐拍蝇、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贯通起来，与基层组织建设、重点行业领域整治结合起来，完善源头预防治理长效机制，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严格依法办案，落实好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加强办案监督，严明纪律作风，对失职失责、徇私枉法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决定，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他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标准不降，推动集中整治不断走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史文斌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省领导蔡东、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汇报包抓四加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举措。黄强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上下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力指导下，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揪出了一批潜藏群众身边的腐败分子，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锻造了一批心系群众福祉的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强强调，集中整治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顺应民意、百姓认可，必须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一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把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作为彰显政治担当的必然要求，造福一方百姓的关键之举，淬炼党性作风的实际行动，坚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二要聚焦重点，加紧攻坚，及时掌握信访新情况、新动向，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县委书记要敢啃硬骨头，积极化解信访难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对无故拖欠，特别是恶意欠薪行为零容忍，不能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 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治。三要深挖

0: 彻查强化震慑，深挖案件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挖堆盆井、造数字等政绩观扭曲问题，深挖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建虚化弱化问题，对违纪违法干部严查快处，真正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四要完善制度，严防反弹。每查办一起典型案件，都要做一次解剖麻雀，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问题频发，制度哪里出了漏洞，监管哪个环节失守，为什么有制度不执行。对反复发生的共性问题，要坚持从类案分析突破，查找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推动监督治理相贯通。定期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建立健全群众点题、公示公开、举报奖励等机制，深化拓展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协作配合。五要压实责任，抓铁有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把集中整治作为述职述责、党政督查、巡视巡查、干部考核等重要内容。省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督导指导，市县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第一责任人，从严从细从实抓工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身作则，发扬斗争精神，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对人情世故说不。各级职能部门要扛牢主管监管责任，刀刃向内，解决好本系统突出问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考察干部，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省委常委同志、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8月27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活动并致辞。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品质卓越，享誉四方。这些优质产品不仅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欢迎吉林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平台走势，让更多吉字号特产走进国际市场。邱江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吉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真诚邀请各界朋友多走进吉林，了解吉林，投资吉林，并期待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让更多吉字号好物在湘江扬帆，名扬世界。随后举办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请听报道。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介，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2: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4: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2: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亿元以上骨干企业达六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宗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5: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2: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6: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2: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宗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7: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2: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0: 吉林省奇碳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60多年来形成了核心装备制造加技术研发加全链条服务的业务格局。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企业没有简单复刻老产品，而是锚定高端智能成套装备的新方向，成功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8: 1958年建厂之初，国内选矿装备大量依赖进口，企业从诞生伊始便肩负起选冶装备自主研发替代进口的使命，长碳品牌就此扎根。老一辈产业工人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一步步冲破国外技术壁垒。划入吉林省矿业集团后，吉碳机械进入集团矿山设备核心业务板块，把技术创新作为突围的核心抓手。企业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手握40余项核心专利，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从微型实验室浮选设备到大直径大型农密机，全谱系产品持续迭代，200余种装备形成完备矩阵，既可以服务科研院所，也能够匹配10万吨级大型矿山需求，实现从单一设备制造向一体化服务延伸。
9: 每种矿物物理性质和这个化学性质它是不同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要通过现代的科技去更好的去解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8: 随着行业迭代升级，仅仅依靠输出机械设备已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新格局。吉碳机械敏锐捕捉行业痛点，将智能监测、远程调控嵌入装备本体，直面传统选矿设备能耗高、回收率低的短板，持续攻关，研发生产的新一代节能装备能耗下降20%以上，金属回收率提升5%至10%，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份，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公司聚焦装备制造主责主业，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品迭代为抓手，将始终践行省属国企使命，扛起责任担当，全力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助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 中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

0: 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2: 信笺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请听报道。
5: 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6: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5: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7: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5: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服务支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8: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9: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5: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10: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六大伴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5: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11: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5: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

0: 该剧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剧集依托主演薛秉侯、王庆峰的人设共鸣，跻身平台上升热点榜单。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 3.1 亿次。今天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一届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行，赛事主题为以轮为翼，驰骋烛光。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养殖粪污整治，敬请关注。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6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6: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0

0: 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
4: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0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5: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6: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9: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8: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 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3: 中小工作室
12: 执着好声音。
1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
0: 啊，
1: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庄哥给我说，因为我替我外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他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他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之后，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
0: 嗯，
1: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她这么吃吧，就喊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她就是说，你说她服了不服，她就正常人，她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她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她就得了糖尿病，她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外女儿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嘛，开店忙来忙去的，她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她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我外女儿忙过来，我姐就整去了。
0: 嗯，
1: 完了过了阿姨，完了呢，她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她就躺平了。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知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她得去买水去，她家没有水。
0: 嗯，
1: 她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她。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服的。她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我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我外女儿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0: 嗯，
1: 完了说，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1: 咋不是？我替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1: 嗯。
0: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吸一瓶觉， 哎，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然后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电视上面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是就给她揍了？
0: 因
1: 为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照样给她做，完了那你就喝啤酒
0: 啊
1: 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就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他们就奶呀不对了，他们身在搁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妈呀！我这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
1: 嗯。
0: 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嗯、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
1: 是
0: 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1: 嗯。
0: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那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1: 啊、不我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他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他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了，让老婆婆过来说帮他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他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跟我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就是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
0: 嗯、
1: 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再说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这么就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这是个虎玩意儿，这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走，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还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你说？
0: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那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哦
1: 嗯，
0: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1: 对呀、啊。
0: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这
0: 是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

就永远有十万二十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万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不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们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啥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二十万的时候啊，十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 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说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他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他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一骂呀、啊！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啊、嗯。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
0: 啊、
1: 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嗯、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0: 哦、
1: 嗯、现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嗯、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嘛，
1: 医药费我全部掏吧，然后这个精神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
0: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嗯、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
1: 就是、解恨，
0: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淑雅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并影响孩子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1: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1: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

0: 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事，这个事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起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1: 嗯嗯嗯，
0: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哦，好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再
1: 见。
0: 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立根棱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0: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个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八九十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 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个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

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六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一共七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七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六罐黄瓜籽粉一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你就说我七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算下来一罐28块多钱，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2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家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他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从去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完了有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反正岁数大点，差点了，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会儿，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题发泄，那你叫谁气？就像他，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1: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0: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吧，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了，那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待，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从五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渔火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从以前我家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二妹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过我，他先给我二妹家菜，先给我家菜，酱菜之后。给我安排家开，下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家开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你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00了，上歌厅
1: 了。你生气是拥啥走？拥啥生气走的呢？
0: 啊，
1: 就拥护你拥护家菜先给你家了。
0: 啊，不是，不是拥护这个事儿，他上歌厅了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1: 表弟啊。
0: 他们就上歌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吧，收拾吧，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总之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就老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来，就说我就用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活作业。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寻思啥的啊。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1: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是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挣扎，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
0: 的，
1: 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听？
0: 你说他对我二妹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你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

0: 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跟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0: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烂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1: 周六周日，
0: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耐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耐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周哥来，我做事情，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点吗？
0: 你这不可能！就你这样，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点了。
0: 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
1: 我在他们想上来坐一会儿，都打
0: 他那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啊？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1: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1: 啊，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她出事了之后，你陪着她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1: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1: 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之后呢，大约是几天前，她突然做梦，
0: 嗯，
1: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她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嗯，
1: 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说她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她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哎呀，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1: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1: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就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
1: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做这梦。他就
0: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你俩扯淡呢，啊？
1: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您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1: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1: 对，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知道了，谢谢。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1: 嗯，
0: 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1: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

0: 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嗯，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代你眼。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 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现在想补一补身体的啊，想补一补身体，冬天冬补收尾的，开春健身的时候啊，把气血提上来，身子暖过来，接下来一整年都很硬朗有精神啊。温补养身还得海参，这种温温润润不燥不火的好东西，不伤肠胃，好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了永里记的辽四参，都是大连的深海产地，不少媒体啊都实地溯源去看过，品质过硬，吃着放心。咱们吃海参呢，不图天价身亡，就图实在划算，天天能吃。这款辽四参呢，个头刚刚好，每天一根啊，不浪费，感觉呢 Q 弹，好嚼还好消化，这个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很香。很多老街坊吃完都说，哎，这手脚不冰凉的了，身上有劲了，踏实个睡觉更踏实了，白天精神足，买菜遛弯带玩串门都浑身是劲啊。现在呢正是开春福利价，平时一斤正经的辽四参呢要大几百，今天这款一斤只要199块钱，比买斤好肉都划算，买一斤就送3袋爆汁，浇上一蒸，鲜香味美啊，家里餐桌多一道滋补硬菜，一次买3斤更划算，3斤呢仅568块钱，算下来1斤不到190，而且是买3斤再额外送1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那个你做小米汁里头放2袋海参，那养胃暖身补气补身特别好啊，一步到位，这个是开春的专属福利，数量有限呢，错过了真要等一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在大连当地啊，一直有吃海参养身子这种老说法，您到海边一看，那60-70岁那老头精神头十足，腿脚硬朗啊，就常年人家吃海参，尤其是冬春交替天气忽冷忽热的这时间段啊，吃海参更讲究，冬补收尾，春阳起头，这个时候把营养补够了，身子少遭罪，吃海参当然就选咱们这个大连原产地这个辽四参啊，它是带刺儿的啊，它是带刺儿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日常吃滋补，家里待客摆一桌那非常体面的啊。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啥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海参不一样，只长在咱们大连这头啊，39度大连的深海，水温适宜，水质干净，没人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全靠自己觅食，至少得3到5年才能长成。咱们挑的呢都是海里的壮年参啊，没成年的小海参都会放回海里继续养，为了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口感最好的正经海参。那么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有辽四参有假的，就是那个洗澡参，怎么洗澡呢，它是把这个辽四参的参苗运到那个南方去啊，运到那个海南那头水温高，在高温海水里头加饲料催，催完之后2年就出来之后再运回大连，就冒充辽四参啊，属于以次充好啊，咱们得擦亮眼睛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给大伙这辽四参呢便宜，一斤才199块钱，下单就送3袋这个爆汁，而且呢这个搭配海参吃，鲜味翻倍。再买3斤的话，3斤是568块钱，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福利直接升级了，而且3斤还送1斤那个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啊，早上小米粥里放2片海参呐、啊，暖乎乎，养胃又营养。开春养身体一步到位，趁这波开春福利实在啊，赶紧囤点好海参，把身子养得棒棒的。想要的各位朋友呢，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4: 喂，你好，朱建老师。
3: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就是我去年10月给您打过电话，主要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一次他出轨啊。
3: 嗯。
4: 然后那会儿你让我放宽心再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3: 嗯。
4: 记录仪确定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我现在我有2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是1岁半。
3: 嗯。
4: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3: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4: 就去年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嘛？
3: 嗯。
4: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互联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互联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 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3: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4: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3: 就是
4: 对我老公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承认他。
3: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

0: 吗？还是怎么？
1: 没有，在一起。
0: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1: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四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0: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1: 是这，
0: 对吧？
1: 哦。
0: 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该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1: 我没错，因为四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说，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到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选择离婚对我有利吗，还是继续过着。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是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1: 但是我就不觉得，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娃，就跟没事人是一样的。
0: 这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1: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0: 对，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术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1: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直接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0: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1: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4个，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对不对？
1: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0: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1: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膈应的。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也给各种吵。
0: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1: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0: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 他要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么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绝对不是小事。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初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儿，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嗯，
0: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1: 对，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0: 对呀，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1: 哦，就说你给自己做不了决定，先想不来。
0: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1: 嗯，好嘞。
0: 哎，好了啊。哎。
1: 嗯，好嘞，好
0: 嘞。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云水悠悠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前几天腰扭了，正卧床静养呢，吃药呢又过敏了，你说说，麻烦您祝我早日康复呗，祝您和工作室的小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万事如意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那个首先来说，这个很那个很闹心啊，很闹心，很难受，腰扭了本身就闹心，完了再过敏了，所谓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事情啊，有好就有坏，咱们到这块肯定是就全都所有的这个坏运气啊，所有的坏运气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接下来以后一天一天都是步步往上走，全都是好运气了啊。真诚的祝福你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啊，说中小，今年呢我43岁，一直从事着工科类的本专业工作，这半年来啊。

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人财物这个事儿啊，人财物这个事儿，财一般的来讲都是在必须抓在手里的，所以说人家给你轮到这块负责整个财务了，说明对你极其信任啊，说明对你是极其信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太焦虑。最重要的，其实你未必熟悉工作啊，未必一定要熟悉工作。当然了，我们以尽快的速度来熟悉工作，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需要让原来的财务配合你，能配合你的啊，能配合你的就好好配合，配合不了的给他换地方，就是这样的，不用他配合啊，不用他配合。就是但是呢，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财务这块的管理体系要建立得非常好，因为财务是一个单位的，咱们这么讲吧，说句话不太好听啊，说句话不太好听，但是这个特别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说这个位置，就是财务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单位的看门狗。那有任何外来侵犯和任何里边往外带的这个坏东西，那必须都从财务上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是。我们说人财物总共三样，财放在前边，你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不要恐惧它啊！既然领导信任你了，让你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咱给人钱呗，你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是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火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花点钱啊，因为四十多岁咱也不至于说没钱，花点钱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啊，帮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最起码来说，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一些红线心里一定要清楚啊。然后就是人不配合的，那你给你最起码来说，我不一定非得说把你踢走，但是我把你供上去行吗？就是给你安排个更好的位置行吗？但是总之我手底下的人他得听我话呀，不听我话行吗？所以说先是明白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第二步就是归拢人，把人归拢完了之后你就不焦虑了，就完事了啊。焦虑是正常的，焦虑是你要提高了，你要提高了，你要进步了，这才会焦虑。焦虑完了之后，事情解决了，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获得更大的提升啊，上到更大的平台上，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享受的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

0: 的话发送到中考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钟晓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了。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过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0: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0: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
0: 吗？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2: 啊
0: 就闲的嘛，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指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了，妈，人家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 不会
0: 啊，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练练练 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

0: 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1: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0: 啊、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就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嗯，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1: 嗯嗯，
0: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嗯，但结完婚以后我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嗯、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点醒我呢，宗耀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我跟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天两天不又涨价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多钱，哎呀妈，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啊？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呢。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
1: 嗯，
0: 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亮点，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
1: 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哎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10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过10年，然后

0: 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1: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0: 对，
1: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0: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1: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0: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1: 嗯，
0: 比我那早一年，
1: 嗯，
0: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历。
1: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0: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1: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0: 对对对，
1: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0: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1: 啊，
0: 考完了
1: 16，
0: 一个现在是初一，
1: 啊，
0: 还学上初二
1: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0: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就会，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1: 他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0: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可哪个，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就是他不吃可以，但是
0: 不
1: 给零食就完事儿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着。

0: 到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他不就不想花这个钱呢，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这、
1: 啊、
0: 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
1: 那
0: 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就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
0: 就是、
1: 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那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
0: 嗯、
1: 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他、
0: 嗯、
1: 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
0: 嗯、
1: 不是没正事儿。啊、哦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0: 嗯、
1: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哦、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2岁，你离个屁婚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就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我现在就
1: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
0: 就是、
1: 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的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嗯、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3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
0: 嗯，
1: 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你要
0: 是
1: 真有自己的本事啊，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哇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啊？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10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 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离，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得更不愿意了。
1: 对，你说
0: 的
1: 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 对？对不
0: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1: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0: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1: 你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就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你那
0: 是这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
1: 说话，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0: 嗯，
1: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0: 嗯。
1: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他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
1: 啊，
0: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就抱孩子去。
0: 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意思这次还是不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儿，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0: 家。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他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 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

0: 顾哥，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1: 嗯，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5: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6: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5: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6: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5: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6: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4: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8: 喂，哎，是冬青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8: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嘞。
0: 说说吧。
8: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8: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

0: 就是说有可能带不下去，也可能带不下去的。
1: 啊，为啥带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这要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0: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1: 打起来了。
0: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1: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就工就给治呗。
0: 啊，对，然后
1: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儿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0: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1: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1: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0: 到时候他会穿那些，比如说是穿小鞋啊，他是别人。
1: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0: 那倒不是。
1: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0: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1: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0: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你再说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1: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0: 对，
1: 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啊，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0: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着活呢，他没活，没活他给你。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1: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0: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1: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0: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1: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0: 啊，那倒也是吧。
1: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0: 那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1: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0: 啊，
1: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0: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1: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0: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说你这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0: 是快40了。
1: 快结婚没有啊？
0: 结婚了。
1: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0: 都有
1: 啊，
0: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1: 对呀、啊，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0: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1: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0: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0: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1: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0: 嗯，
1: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0: 嗯，现在可能是也可能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啊。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啊。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待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手艺，从摆这个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行，那你还继续。那如果说大概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哎、好的，谢谢、
0: 啊。等你把工商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到那，还在设计的，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
1: 没
0: 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哎，
1: 行，好的，
0: 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0: 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
0: 因。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1: 不
0: 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别绕岔，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就走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奶老头精神，找奶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人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0: 真教不会、
1: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该就职在家，就职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 啊
0: 好的
1: 啊，好了，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

0: 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钟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些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1: 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1: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爷呢就再续，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吧。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哎，就骨头都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1: 拿完了，结婚前都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1: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两千。
1: 我准备那个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个日历了，一出行。完了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
0: 啊，
1: 就给送2000块钱
0: 啊。行，你就是你看着了，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
0: 是不是一辈儿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儿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的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1: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儿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儿呢，对吧？
1: 不是，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1: 那行啊，空姐老师，
0: 对，
1: 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1: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吗？叫门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就把他。吓趴下了，好像
0: 啊，那
1: 这个时候见
0: 你，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子两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我不给你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

0: 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跟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咱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1: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虑了，这事儿都
1: 不
0: 行。
1: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要，就是你
1: 婚礼
0: 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扯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节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节结完了之后叫节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太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不用
1: 你
0: 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即兴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节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他就是结婚前有红节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就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1: 就是、
0: 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听没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嘞，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历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啊！
1: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哎，好嘞，你听我话，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吗？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1: 顺利打，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节过去了，红节过去了啊！好嘞，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得招人稀罕呢，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0: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嗯，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嗯、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现在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0: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1: 啊。
0: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1: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0: 他爹不管呢，啥也
1: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0: 孙子现在11。
1: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0: 嗯、
1: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0: 什么？你说？
1: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0: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愁人家？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1: 嗯，
0: 那个、啊，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1: 嗯。
0: 后儿就忍他真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1: 嗯，
0: 完，别，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上的。
1: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0: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1: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0: 啊，我也就这合计。
1: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天。
0: 我寻思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1: 说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吗？
0: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1: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吧？
0: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1: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0: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1: 管
0: 不
1: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0: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1: 嗯
0: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买卖啥的，
1: 嗯，
0: 我是
1: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0: 是啊，我也不信，我
1: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0: 嗯
1: 嗯，
0: 就是管了是吧？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0: 嗯，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0: 嗯。
1: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0: 嗯。
1: 嗯。
0: 行。
1: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0: 嗯嗯，
1: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肯定得看那是要不。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0: 嗯
1: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0: 孙子现在小呢，
1: 嗯
0: 啊，还不知道长大，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0: 嗯嗯，
1: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亲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0: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1: 这离七八年了。
0: 嗯，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0: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说俺们要大房子
1: 啊，
0: 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0: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1: 是吧？啊，
0: 完了后来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1: 嗯，
0: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1: 嗯，
0: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
1: 嗯，
0: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0: 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
1: 嗯，
0: 过完2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1: 嗯，
0: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0: 嗯
1: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

0: 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他学习还挺好。
0: 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伸功，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1: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个事情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1: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哦，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1: 啊、
2: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1: 啊！
2: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吗？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1: 啊、
2: 你还这么多事儿了的。
1: 啊”
2: 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她，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多、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嗯，
2: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1: 嗯，
2: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又想想，我这个事情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0了。
1: 40岁，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女儿17了。
1: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2: 没念书
1: 啊。没念书，
2: 念书
1: 也念书、
2: 啊、
1: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2: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1: 啊，
2: 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1: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儿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2: 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1: 嗯，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2: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1: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2: 但是我想着、这个、
1: 多大个破事儿、
2: 那个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怎么多事、
1: 那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2: 哦，那行，我就
1: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2: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说这
1: 是麻烦，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2: 对，
1: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2: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1: 嗯，
2: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1: 嗯，对啊。
2: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1: 这个事吧，是这样，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2: 哎呀，这
1: 然后咱们
2: 要
1: 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2: 没亏吧？我都
1: 没
2: 做错。
1: 哎呀，没亏，没事儿 啊、
2: 哦。
1: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2: 哦，就是
1: 就
2: 我又害怕，
1: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2: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事。我说那你妈
1: 给
2: 我生那么大气？
1: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2: 对，就是
1: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2: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1: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2: 哦，
1: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

0: 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
1: 就是、
0: 然后他又、
1: 就是、
0: 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他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这我都碰了经历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嗯、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儿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侄儿，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还、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他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给我来。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哦。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
0: 嗯？
1: 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
1: 哎，
0: 你就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地？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
0: 气死
1: 我了，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
1: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下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一定得。打
0: 住
1: 都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
0: 钟
1: 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这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给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2: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2: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0: 嗯，
2: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2: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
0: 嗯、
2: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2: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2: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0: 嗯，
2: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她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她那招好使，那就使她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2: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0: 孩子
1: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0: 这个、
1: 孩子吃奶套食奶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0: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1: 嗯，
0: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1: 嗯、
0: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你那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
1: 嗯、
0: 走就不行，就翻脸，
1: 嗯，
0: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1: 嗯，
0: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都，他现在我媳妇儿说他是翻脸，跟他娘家人、
1: 嗯、
0: 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1: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0: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你不好使
0: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
0: 啊，
1: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中央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0: 嗯，
1: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0: 啊，
1: 是不是？这招
0: 那另外的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0: 嗯，
1: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嗯、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0: 嗯，
1: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1: 嗯，
0: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他一下子，劝导他一下子。
1: 他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0: 对。
1: 我就有一点担心。
0: 对对对对嗯。
1: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对，
1: 他那玩意儿盯吃还是盯喝呀？对吧？
0: 对，
1: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0: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1: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0: 嗯，
1: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的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它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0: 好，
1: 再见了，
0: 谢谢你钟老师，
1: 嗯，再见了啊，
0: 哎，见，
1: 好嘞，哎，
0: 再见，哎。
2: 打进这个3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2: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3: 啊，我今年56了。
2: 嗯。
3: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2: 啊。
3: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2: 嗯。
3: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说，
2: 嗯，
3: 妈，就是
2: 你就这本事了啊，
3: 哎，我就剩下钱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2: 嗯，
3: 现在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养老钱。
2: 那也是能兜去，兜不去就不
3: 要。完了呢，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
2: 啊，
3: 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2: 那你说不值得，你说不值得得了呗。
3: 儿子儿媳妇都是态度，非常认真的，还认真的说
2: 啊，
3: 我说的。我说那玩意儿，你说值不值？我也忘，我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礼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2: 嗯，
3: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2: 那就断吧，啊，那就断吧。
3: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2: 嗯，
3: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2: 哎。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3: 啊，您说。
2: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3: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2: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3: 我听懂了，就是说现在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2: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3: 这么说也行哈。
2: 嗯，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他那态度吗？不见你就上他单位骂他去，上他家骂，站门口骂啊！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3: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2: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

0: 儿媳妇都贼孝性，那家伙长这么讲的，二十四走哪二十四要背棺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改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射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自己不知道吗？我咱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
1: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也耐性整没了，就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啊，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周小老师啊，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1: 就上饭
0: 你做梦去吧。
1: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0: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1: 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6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指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吧？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1: 就
0: 断不了。
1: 那你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我这么说起来成的几恨了，你活大该呀你呀，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0: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我行，
0: 听着啊？
1: 哎，
0: 对，小米说，小米说、
1: 啊、
0: 你就得往他家根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把这钱儿募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事入画由小田音乐社联合阿月月和立格共同演绎，以青年落花、琉璃月下等古典意象铺陈出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恋。阿月月柔婉声线和立格的音色配适度极高，从开篇格式情话的低吟叙事，到副歌落笔时念着他的情绪落点，把错过一世桃花的遗憾层层递进。国风编曲烘托氛围感，让听众沉浸式共情这段跨越时空的意难平爱恋。

贪杯琥珀是阿月月发行的国风作品，以狼烟飞沙、官金披甲的江湖意象铺陈出戎马半生的意象，他的声线清冽有故事感。开篇薄酒敬狼烟的豪迈铺陈，到副歌江山一笔荣华或袈裟的情绪落点，把烽火燃家后放不下的牵念层层递进。该曲曾登陆央广大湾区之声等平台播出，以悠扬的古风旋律将醉里折花无人共品茶的孤寂揉进字句，让人感受这份历经山河后爱也罢恨也罢的释然与绵长惆怅。

不论是阿月月为周生如故定制的崔时宜人物推广曲，以秋叶落水、枯叶下坠等意象开篇，精准贴合角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感，他轻柔有力的嗓音搭配钢琴基底的渐进编曲，从低吟叙事到副歌情感爆发，把角色冲破世俗桎梏的决绝诠释得淋漓尽致，契合古装剧的东方美学，又凭借极强的情感共鸣，在各大平台累计播放量超367万次，成为影视 OST 中经典作品。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比你是阿月月发行的国风抒情作品，以飞蛾扑烛火铺陈出一份独属于艺人的极致爱恋。他深情的唱腔，从晓风残月的低吟叙事，到副歌你无人可比拟的情绪落点，把一份专属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曲以细腻编曲烘托氛围感，将爱的壮烈却只属于两人的秘密揉进旋律，让人读懂这份大千世界里独一人无可替代的刻骨深情。

青城山下是阿月月和郑瑜的合唱国风作品，灵感源自新白娘子传奇的千年爱恋传说，二人以青白蛇独特视角演绎，刚柔并济的声线交融，搭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弦乐加持，从开篇青山绵绵烟雨如莲画面铺陈，到副歌凡尘已过几千年的情绪落点，把跨越轮回的执念娓娓道来，整首歌将古典传说与现代国风编曲融合，重塑这段亘古流传的爱恋。

唱着歌，身影在路灯下被拉长，我们牵着手听彼此说对未来的遐想。那时的天很凉，你哈气暖我冻红的手掌，是不是看向远方，描绘以后家的模样。

0: 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2: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0: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要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行，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雅，
1: 干雅，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

志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焦书记，焦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焦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蓝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蓝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蓝考越来越远，这一去

0: 老肖，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1: 好好。
0: 哎，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1: 嗯。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0: 嗯。
1: 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

0: 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0: 没事。
1: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我认识。哎，可这个藤椅，
3: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3: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3: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3: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3: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见。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3: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3: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3: 妈。
0: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哭，太哭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0: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5: 姚书记，
6: 姚书记，
0: 姚书记，
6: 我们都来了，
0: 姚书记。
6: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6: 大夫，焦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0: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吃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8: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6: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0: 啊？对呀，这俺也想进呢。
8: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 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4: 大爷，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了。
8: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4: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2: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多楼涝得厉害吗？
8: 老焦啊，今年俺赵多楼没有涝啊。
2: 咱兰考没下雨？
8: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2: 啊，
8: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2: 哎呀，
8: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劳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9: 对，都排出去了。
2: 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8: 啊，
2: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8: 哦，
2: 赵大爷，
8: 哎，
2: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8: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2: 哎，
8: 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2: 看看，要去，要去，
8: 哎，
2: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9: 哎，肖书记，
2: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9: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抛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2: 咋样？
9: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2: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0: 是啊，
3: 肖书记，
9: 肖书记，
2: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8: 老焦啊，今天能见一面呐，啥都高兴啊。
2: 是，
8: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2: 哎，
8: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久前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2: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8: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3: 哎，
2: 这就对了啊。红姨啊，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3: 是。
2: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6: 赵大爷，焦书记咋样了？
7: 咋样了？赵大爷，你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8: 孩子，
11: 焦书记，快不行了。

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乔，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万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0: 万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冰。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0: 老焦，老焦，
1: 小书记昏迷。
4: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习。

0: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

0: 市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水越喝越甜，
1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进生活。

0: 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

0: 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续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年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

0: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5: 你好，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
4: 啊，
5: 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
4: 嗯，
5: 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4: 啊，
5: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
4: 嗯，
5: 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
4: 嗯，
5: 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
4: 嗯，
5: 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
4: 嗯，
5: 孩子呢有两个。
4: 啊，
5: 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
4: 嗯，
5: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要不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
4: 嗯，
5: 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卖不起房子。
4: 嗯，
5: 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
4: 嗯，
5: 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
4: 嗯，
5: 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
4: 嗯，
5: 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
4: 嗯，
5: 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
4: 嗯，
5: 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
4: 嗯，
5: 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
4: 嗯，
5: 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
4: 嗯，
5: 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4: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5: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现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净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
4: 嗯，
5: 就是恩爱。
4: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5: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
4: 嗯，
5: 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4: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5: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4: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5: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4: 嗯，
5: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
4: 嗯，
5: 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4: 那你这样，你这个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5: 是
4: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 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5: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就是我。
4: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5: 嗯，
4: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5: 明白，嗯，
4: 这个
5: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
4: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5: 每月要给一万八，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4: 我为啥给你一万八？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一万八呀？啊？惯那么活，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5: 对
4: 啊，
5: 对。
4: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一万八，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一万八，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徐给揍了呢，对吧？
5: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4: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5: 他得六月份毕业吧，得六月份找工作，然后
4: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
5: 嗯、
4: 你告诉他一万八，一百八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两千三千的可以给，对吧？
5: 对。
4: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5: 咱们还是得成立房。
4: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一万八多了个啥？一万八，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一万八啊。
5: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六千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4: 凭啥给他六千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5: 对，
4: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5: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4: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5: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4: 对呀，
5: 还舍不得孩子。嗯，
4: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六千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5: 嗯。
4: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5: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人说就是抑郁指数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4: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5: 对，
4: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5: 嗯。
4: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5: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博士后。
4: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5: 对对。
4: 跟这个没有关系。
5: 啊、
4: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5: 嗯。
4: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5: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4: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5: 是。
4: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5: 嗯嗯。
4: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5: 懂，谢谢老师。
4: 啊，
5: 嗯，明白。
4: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说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 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得不穿，感觉没啥主意呢。
5: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4: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5: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助。
4: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5: 对，
4: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油郎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早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5: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4: 那你确实你说了，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5: 说
4: 的。
5: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4: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5: 想到是卖房子给的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4: 那没，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5: 没有，就一个孩子。
4: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5: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4: 啊。他家俩孩子？
5: 对，三省的。
4: 啊是双胞胎呀？
5: 对
4: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5: 明白，谢谢。
4: 好了，再见啊。
5: 好，
4: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哎，你好，朱阳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啥事儿了
6: 啊？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4: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6: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4: 嗯。
6: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4: 嗯。
6: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4: 嗯。
6: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4: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6: 嗯，8000多吧。
4: 8000多，
6: 5000。嗯，
4: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6: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4: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6: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4: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6: 是，对
4: 不对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6: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4: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6: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4: 所以你纠结啥呀？
6: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
4: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6: 嗯，
4: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的，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6: 嗯，
4: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6: 嗯，
4: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 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6: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4: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6: 嗯，
4: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6: 是啊，所以说现在，
4: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6: 嗯，
4: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6: 对，
4: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6: 行，
4: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6: 好嘞，张老师。
4: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7: 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7: 啊、
4: 我是钟晓。
7: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4: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7: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4: 嗯，
7: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4: 嗯，
7: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4: 嗯，
7: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4: 嗯，
7: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4: 嗯，
7: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4: 嗯，
7: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的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4: 嗯
7: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
4: 嗯，
7: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4: 嗯，
7: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4: 嗯，
7: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4: 嗯，
7: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4: 嗯。
7: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4: 嗯，
7: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4: 嗯，
7: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4: 嗯，
7: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
4: 嗯，
7: 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4: 嗯。
7: 啊，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4: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7: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4: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7: 哎，对对对对。
4: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7: 我跟男的接触过，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4: 啊，
7: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4: 嗯，
7: 这种
4: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他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
7: 嗯，
4: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7: 嗯，
4: 啊，
7: 嗯嗯，
4: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7: 太对了，对对
4: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7: 嗯，
4: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7: 嗯。对对对，
4: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碗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7: 对对对，是的。
4: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7: 嗯，
4: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就是。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7: 嗯，
4: 对吧？
7: 行，
4: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7: 对对。
4: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7: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4: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7: 嗯，
4: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7: 嗯嗯，好，
4: 嗯，
7: 太感谢钟晓老师了。
4: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忌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7: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4: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然后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 箭头班的，是吧？
7: 哦、
4: 有火箭班、
7: 嗯、
4: 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是、嗯、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
7: 嗯、
4: 对不对啊、
7: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同学要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4: 对，
7: 太感谢钟晓老师。
4: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
7: 嗯、
4: 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
7: 嗯、
4: 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7: 哦，好好好，
4: 嗯，好了，再见啊。
7: 明白了，
4: 哎，
7: 谢谢钟晓老师啊。
4: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7: 哎，好，再见。
4: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劝不住，他能黄嫂都黄。

0: 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系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 郑丹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三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1: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1: 对，
0: 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也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对，我们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 那郑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

0: 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就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了？你位置长得好，对，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
1: 是
0: 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在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在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儿了，听着没有？
1: 就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 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
1: 嗯，
0: 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离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0: 对啊、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
1: 嗯、
0: 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怎么回事？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孙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哎，好的啊。
1: 谢谢。

0: 打进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
0: 哎，
1: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借，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个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儿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万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1: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儿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严家死人了。啊，
1: 对，
0: 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你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儿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1、2、3，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 就是你想、哦、你想你就想多了、嗯、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嗯哎
1: 啊、谢谢。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宋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0: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0: 嗯，
2: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寄调到另一个科室，
0: 嗯，
2: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的，
0: 嗯，
2: 嗯，但是我不幸怀孕了，
0: 嗯。
2: 他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0: 嗯，
2: 啊，但是那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他不同意去也见
0: 你。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0: 为啥不
2: 说
0: 呀？啊，
2: 说了呢，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0: 多了个六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说不对，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0: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0: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像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他咋回事。你让他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我也得留孩子啊！我跟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
2: 考上的，
0: 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0: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2: 哎、
0: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
2: 嗯，
0: 对吧？
2: 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你怕啥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2: 嗯，
0: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2: 嗯，
0: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来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不像咱22、23。对吧？
2: 嗯，
0: 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2: 对，
0: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2: 嗯，
0: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就不用害怕啊。
2: 嗯，
0: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2: 好，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2: 再见。
0: 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
0: 嗯
3: 嗯，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
0: 嗯。
3: 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
0: 嗯，
3: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我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
0: 嗯，
3: 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
0: 嗯。
3: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
0: 嗯，
3: 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啊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
0: 嗯，
3: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话，就是认为。
0: 嗯，
3: 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
0: 嗯，
3: 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
0: 嗯，
3: 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
0: 嗯，
3: 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3: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
0: 嗯，
3: 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我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
0: 嗯，
3: 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
0: 嗯，
3: 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
0: 嗯，
3: 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嗯，就是我不知道，
3: 就
0: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3: 我就动手之后，
0: 啊，
3: 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嗯，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3: 嗯，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在这。
0: 嗯，
3: 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
0: 嗯，
3: 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3: 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儿，这事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3: 哦，我懂了。
0: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3: 啊，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
3: 嗯
0: 啊，
3: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讲话了。嗯，啊，是不是？
3: 嗯，他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3: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这个，对啊，这个不会来。
3: 嗯，
0: 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3: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
0: 那很难。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3: 嗯，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
3: 嗯，
0: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儿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3: 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3: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
3: 就是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 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3: 我明白了，你一来他一来他都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3: 对，
0: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张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3: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
3: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
3: 对
0: 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3: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3: 磕磕我。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3: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也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3: 行，好，对，
0: 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3: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
3: 好，
0: 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3: 好，好，谢谢钟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吉林东部、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开幕；
1: 长春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0: 长春南湖春雨向市民开放，打造城市休闲新空间。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动一家吉林主场活动近日在长春拉开帷幕。活动由中国残联主办，吸引了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现场开展了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旱地冰壶等多项竞技即兴、趣味性与康复性于一体的体育赛事。
0: 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凭卡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还可以免费游览市区内的著名旅游景点。实体卡由各高校统一发放，电子卡可通过长春市民卡 APP 激活，卡片需要在2026年10月7号前激活，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1: 近日，吉林市河南街东北电影院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城市的珍贵历史将被用心保护，未来此处将成为江城文旅的崭新地标。
2: 东北电影院始建于1938年，是见证吉林市近代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09年，该建筑被认定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正式纳入城市历史遗存保护名单。历经80余载风雨，该建筑存在主体结构老化、外立面破损等问题，安全隐患逐步凸显。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复同意，东北电影院修缮工程于8月1日正式动工。工程重点实施主体结构加固、安全隐患整治、历史风貌复原、外立面精细化修复等任务，在保留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建筑安全等级与整体风貌品质。
3: 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始终恪守文物保护准则，坚持修旧如旧，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严守质量标准，力求复原老电影院原本的模样。未来，我们将深度挖掘老电影 IP 价值，打造集观影、演绎、休闲、打卡于一体的复合文旅空间，让老建筑既能留住一代人的青春情怀，又能适配新时代市民与游客的文化需求，为江城打造更有底蕴、更有温度、更有魅力的城市空间。
2: 修缮完成后，影院将保留电影放映功能，常态化展映经典影片，同时围绕老电影 IP 打造一体化电影文化主题文旅空间，布局多功能剧场、潮玩文创区、剧本杀体验等多元业态，进一步优化老城文化布局，丰富城市文旅资源，更好汇集广大江城群众。
0: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呢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电话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是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呢其实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密蒙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药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成分的，可以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请柬。
4: 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5: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6: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7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4: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7: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0: 近日，吉林蛟河市两名少年在深山骑行时失联，当地公安、消防及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展开彻夜搜救。经过多方连续奋战，两名失联少年最终被成功寻回，身体状况无大碍。
1: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8: 普法小贴士。 工伤之后才参保，赔偿责任谁承担？工伤保险保障的是事故发生之前的参保风险，工伤发生之后再补办参保，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现实中存在员工入职及发生工伤，用人单位事故发生后才补办工伤保险的情形，该种情况社保基金不予承担工伤待遇。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职工发生工伤时单位尚未参保，即便后续补缴，工伤保险基金仅承担参保之后新发生的费用，事故对应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全部待遇都要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入职后及时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劳动者遭遇工伤要留存劳动关系、事故经过、就医诊疗相关证据，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拒不赔付的，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劳动仲裁、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有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昨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台风登陆后迅速穿过台州境内，于上午10: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强风暴雨。国家防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资金将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4位。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

0: 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以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老张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后，大刘未按约定还款，老张多次催收未果，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要求大刘偿还借款，并承担其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法律服务费。法院会支持该项维权费用的诉请吗？
2: 老张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已就此作出约定，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民法典第584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老张在借款与催款过程中并未与大刘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相关费用，老张主张大刘承担法律服务费超出了大刘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违约责任范围。在老张未举证证明双方已就此作出约定的情形下，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上了年纪之后呢，这个做饭啊不想太折腾，就想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饭菜啊可以简单，但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天天吃这个白面白面条啊，营养啊多少有些单薄，而且呢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点的，白米还有白面这个还真的是不敢多吃。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咱们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啊，它用的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了啊，所以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再有的就是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消化功能慢慢就不如以前了，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呢还能帮着咱们的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也顺畅多了。所以真的，大家赶快把这个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再来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它里面添加了不老梅浆果，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它呀被称作抗氧化浆果之王，花青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呢还要高出好几倍。咱们平时看电视刷手机做针线活，一天下来眼睛干涩酸胀的，花青素能养护咱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看东西啊都清亮不少。不光护眼，不老梅满满的花青素还能帮着延缓身体老化。
1: 市面上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可不便宜啊，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舍不得买，就算儿女给买了也得节省着吃。但是今天呢，大伙儿真的太幸运了，咱们节目特意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8斤。 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啊，够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的。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馆子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现在正处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点啥呢？那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像有的叔叔阿姨们爬两层楼啊就喘的，最近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那您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
1: 那吃点啥呢啊？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儿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儿啊！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糖控油的叔叔阿姨啊，都能安心的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推荐好久了。
0: 先说说价格啊，这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就能直接带走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啊，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整换一个一整个这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很多叔叔阿姨不吃鱼油，就是怕腥，怕吃完恶心反胃，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用了先进的脱臭动化工艺，彻底去掉了难闻的鱼腥味儿。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咽下去了，一点也不反胃不恶心，就算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0: 今天呢，给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啊，只要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这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赶紧去抢购吧。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港珠澳大桥今年出入境客流已突破2000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
1: 2025年，中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
0: 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12.5%。
1: 乘联会数据显示，1至7月汽车行业收入60780亿元，利润率3.6%。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

0: 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

0: 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

0: 原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0: 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7月17。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集色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3: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今天关注吉林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助推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吉林打出政务服务改革组合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与我省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吉隆县沟通联络，密切关注灾情变化和救灾进展，做好人员、物资、资金等援助准备，必要时及时响应，迅速驰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必须进行科学防御。要强化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联动分析，及时精准发布短林预报预警，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加密雨前、雨间、雨后巡查频次，重点关注房前、屋后、小型边坡、人工堆土、山体松动等薄弱部位，第一时间管控风险。严格落实预警响应，该转移的群众必须果断转移，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当前仍值主汛期，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继续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抓紧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真正守牢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会强调，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突出抓好三农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多措并举稳产增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足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靠近农村布局，保障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会议强调，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压态势，以凌厉攻势推进专项斗争，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扫黑办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 政法单位要与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组织宣传等部门密切协作，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联动处置，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村霸、乡霸、街霸等群众身边的传统黑恶势力以及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把专项斗争与反腐拍蝇、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贯通起来，与基层组织建设、重点行业领域整治结合起来，完善源头预防治理长效机制，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严格依法办案，落实好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加强办案监督，严明纪律作风，对失职失责、徇私枉法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决定，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8月28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标准不降，推动集中整治不断走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史文斌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省领导蔡东、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汇报包抓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举措。黄强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上下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力指导下，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查处了一批群众身边的蝇摊蚁腐，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锻造了一批心系群众福祉的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强强调，集中整治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顺应民意、百姓认可，必须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一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把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作为彰显政治担当的必然要求，造福一方百姓的关键之举，淬炼党性作风的实际行动，坚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二要聚焦重点，加紧攻坚，及时掌握信访新情况、新动向，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县委书记要敢啃硬骨头，积极化解信访难题，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对恶意欠薪行为零容忍，绝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治。三要深挖彻查，强化震慑，深挖案件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挖堆盆景、造数字等政绩观扭曲问题，深挖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建虚化弱化问题，对违纪违法干部严查快处，真正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四要完善制度，严防反弹，每查办一起典型案件都要做一次解剖麻雀，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问题频发，制度哪里出了漏洞，监管哪个环节失守，为什么有制度不执行。对反复发生的共性问题，要坚持从类案分析突破，查找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推动监督治理相贯通，定期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建立健全群众点题、公示公开、举报奖励等机制，深化拓展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协作配合， 五要压实责任，抓铁有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把集中整治作为述职述责、党政监督、巡视巡查、干部考核等重要内容。省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督导指导，市县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第一责任人，从严从细从实抓工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以身作则，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各级职能部门要扛牢主管监管责任，刀刃向内解决好本系统突出问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干部、锻炼干部、考察干部，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省委常委同志、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2: 8月27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活动并致辞。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品质卓越，享誉四方。这些优质产品不仅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欢迎吉林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平台走势，让更多吉字号特产走进国际市场。邱江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吉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真诚邀请各界朋友多走进吉林，了解吉林，投资吉林，并期待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让更多吉字号好物在湘江扬帆，名扬世界。随后举办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吉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5: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4: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清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青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6: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4: 吉林还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7: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4: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2: 8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行政效能对标提升行动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8: 近年来，吉林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以政务服务四简改革为主线，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局牵头，印发全省行政效能提升行动方案，提出720条举措，深入开展审批之外隐性环节治理，推动政务服务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省生态环境厅深化环评改革，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程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报告表压缩至10个工作日，出台了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10项举措，建立了重大项目专班服务机制，对重点产业全程帮扶。省交通运输厅整体优化办件量较大的23项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平均压缩 39.7%，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压缩至10个工作日，非涉密的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全程网办，审批人员线上闭环办理实时办结，全部实现零跑动。省商务厅将从事拍卖业务许可设立办理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变更注销类许可办理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依托全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进出口许可证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已实现100%企业零跑动。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制定了一个工作日办结、三份材料、一次跑动、零中介环节的四检标准，推行营业执照就近办，将登记服务送到银行网点、社区、校园、商超等，对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实施非现场检查，白名单内企业营检次数平均下降60%以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修订并公开发布了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流程，审评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年内将实现新受理的所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申报在 4.5 个月内完成审批，审批周期较改革前平均压缩超过 50% 以上。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请听报道。
9: 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10: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9: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11: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9: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服务扶持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12: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13: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9: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14: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办营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9: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15: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9: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的开通，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请柬。请听报道。
16: 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17: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18: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七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16: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19: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2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8年过去了，吉林查干湖牢记殷殷嘱托，以实际给出扎实答案。20斤以上的胖头鱼是怎么长出来的？生态好，鱼才大。号称水中巡洋舰的敢鱼重新出现意味着什么？淡水顶级捕食者回归，生态系统完整，周边耕地退耕变花海湿地，当地人不种地了，靠什么生活？每年游客超过300万人次，生态旅游给了答案。在吉林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走出了一条生态越好、游客越多、反哺越足、生态更好的螺旋上升通道。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构建松花江、查干湖、嫩江循环水系，打破东湖一枝独秀的局限，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文旅格局，生态红利落到百姓口袋，年轻人返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当一湖碧水既能涵养万物，又能滋养一方百姓，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注定越走越宽，越走越美。
2: 8月28号，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一届肢残人轮

0: 轮椅跑路比赛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行，请听报道。
1: 赛事主题为以轮为翼，驰骋珠光。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来自全省各市州的百余名肢残运动员在5公里赛道上奋勇角逐，充分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赛事填补了吉林省专业轮椅路跑品牌赛事的空白，将残疾人体育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我省全民健身实践内涵。
2: 这种比赛呢，也是对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那种放松，有机会认识更多朋友们，
3: 通过比赛展示自己自立自强、自信、不服输精神的一次机会。
4: 央媒听吉林，
5: 人民日报推出吉林白山市赓续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守护红色根脉，凝聚发展动能。报道白山市通过搭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红色文物资源的动态管理数据库，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产业融合，为振兴发展凝聚动能。
0: 人民网、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央广网报道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聚焦吉林电商实践，电商正从销售渠道变为产业基础设施，皓月 AI 排产、人身一身一码等实践涌现。探访极限国334活动走进多地，见证农文旅融合与电商助农。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662.77亿元，增长11%，农产品网销155.82亿元。
5: 人民网视频号播发鹤龟默默阁，跟随吉林省生态环境公益大使潘胜玉的脚步，一起赴候鸟与大地的诗意相逢。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极地诗韵向海鹤与韦静天城，报道通榆县向海湿地凭借完整原生湿地生态，守护珍稀鸟类，尽显松辽平原西部生态之美。
0: 央广网推出喜迎吉林省二十运，拍照打卡，跟着小路出发，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即将在辽源启幕。本届省运会吉祥物辽宝和元宝送上出游攻略，引领观众解锁辽源5大超级出片点位，玩转大美辽源。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城，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

0: 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3: 德惠市的王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的户口呢是白城的，但是呢在德惠的街边已经买房子，在这住了大概20多年了。之前呢他也办理过德惠市的老年乘车卡，但是最近他想去办，结果人家说这个居住证办不了。大爷问我们说，真有这回事吗？为啥不给办居住证啊？那公交公司凭啥不给咱办居住证啊？
4: 为此呢，我们特意帮王大爷咨询了德惠公交公司，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嗯，咱们在德惠市公交公司想办理老年公交乘车卡的时候，能直接在这儿办理咱们的德惠市的居住证吗？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就是家里有个老人是住在德惠，但是他那个户口是白城的，可不可以办那个德惠的老年公交卡什么的呀？就是那个免费
6: 暂住证，
5: 那个
6: 不是德惠的就办暂住证。
5: 那个暂住证我是不是需要去公安局办吗？派出所办吗？
6: 嗯，对对，问一下去。
5: 啊，没有那个证就不行，是不是？
6: 嗯，要户口本、3寸厚的照片，满65周岁。那个证咱公交公司办不了
5: 啊。我们先去办暂住证，然后拿着暂住证和身份证
6: 户口本身份证，对，本人拿着3寸厚的照片
5: 啊，然后再去公交公司哈。
6: 嗯，对，
3: 就像我和王大爷说的，您在咱们公交这个老年卡的办理业务的大厅，您办暂住证那肯定是办不了的，居住证不归他们管啊，你得到辖区的派出所去申请。
4: 就您家附近啊，这个派出所您去申请一个居住证啊，咱们也就是说暂住证啥的，您直接去派出所办这个居住证就行了。这个居住证呢得6个月，当然您长期在这儿住嘛，人家也了解您，尤其老街坊也都知道您。但如果是这个派出所啊，他那个电脑录入得这个从您登记之日起算，那咱们就现在就去啊，得半年之后可能才能拿下来。如果说这个暂住证就是咱们社区开的那个也可以的话，那咱们带着暂住证，带着咱们的身份证，带着2寸红底照片吧，3张2寸红底照片吗？不可能是3寸的，我们没见过3寸的红底照片，对不对？带着这个照片，然后咱们去公交公司去办就行了。
3: 是的，咱们在派出所办的呢叫居住证或者暂住证，在社区如果能开的呢叫居住证明，您呢都可以问一下啊。之前您如果办过居住证的话，说明您就在公安系统做过登记，那现在可以直接办的，很方便。公主岭的听众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家里的老人呢是住在公主岭市的双城浦镇，现在老人已经满90周岁了，享受90周岁的高龄津贴。但是他说老人一直享受的高龄津贴是每个月100块钱，可是听说其他地方的高龄津贴满9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200呀。那咱们公主岭市双城浦的高龄老人，特别是满90周岁的高龄老人，每个月的高龄津贴到底该是多少钱呢？
4: 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咨询了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7: 高龄老人补贴就是农村的90岁以上的老人补贴，现在是多少钱呢？
8: 现在是每月200，
7: 就双城浦这边90岁老人我们就给100块钱呢？
8: 不可能啊，我给你查一下。
7: 嗯，
8: 等一会儿，那你问身份证号，我直接查一下流水看你发多少钱。
3: 因为得需要老人的身份证号，我们的记者呢特别的负责任啊。挂断电话之后呢，马上给张先生回打了电话。我们想问一问，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帮着具体的咨询一下。但是张先生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听到我们是916阳光热线的记者呢，直接就说自己有事儿，把电话就挂断了。
4: 然后那就张先生自己问吧。
3: 对
4: 啊，
3: 通话是梅河口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呢。

0: 想问一问关于低保待遇的事儿。现在他只剩儿子了，因为儿子在餐馆打工攒了点钱，想改善一下居住的环境，想付首付之后贷款买一个二手的房子。但是刘阿姨和老伴呢，现在享受当地的低保待遇。阿姨想问，如果孩子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二手房之后，他和老两口的低保待遇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取消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梅河口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他真买这个房子，他那个父母的那个低保会不会就取消了呀？
2: 得落在那个父母身上呗，是不是那意思？
1: 对。
2: 他儿子不享受。
1: 对，他儿子不享受低保。
2: 那就看他买这个房子是啥样的了，面积还有你这个成交金额。
1: 他那个有没有标准？比如说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平，成交金额不能超过多少万什么的。
2: 那倒没有具体，但是这个你买完房子以后，乡里可能会综合考量你这个有钱购房，至于那个赡养能力这个问题。按咱个人理解，你要是买一个那个老铁北那样式的旧居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因为他得综合考量了，他不是说单纯是因为你买房子了，就你父母一定就不符合。得看这个钱，
1: 就是
2: 说白了，看这个孩子的赡养能力。
1: 那就是咱也没法定这个标准，只能说如果他真买的话，只能是综合评价一下他这个面积和金额，看到再符合条件呗，是不是？
2: 对，
1: 如果他这个赡养能力还是不足的话，就是低保不会取消。但是如果说可能超过这个水平的话，可能就要给他老两口的低保取消了，是吧？
2: 对，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风险是吧？
2: 对。
0: 不知道刘阿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在和刘阿姨沟通的时候呢，阿姨也挺着急挺上火的，因为儿子特别的不容易啊，现在就自己一个人，那前些年为了给孙子治病，家里呢也欠下了不少的外债，所以现在他和老伴儿才享受低保待遇，但是儿子呢还行，那个心气儿没泄，自己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拼搏着。我们也希望通过刚才工作人员的解答，能够给阿姨吃一个稍稍的定心玩，就是如果咱们买的这个房子呢，不是咱们当地的黄金的地段，不是新的商品房，而是二手房，它的整体的房价呢不是特别的高，首付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于您和老伴的低保待遇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还是要问一问。
3: 是的，就是说买房子不会说直接就影响到我们马上就没有这个低保的待遇了，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很有影响的，如果面积过大，或者说这个房子的房价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人家要综合考量，如果你本人就有赡养的能力，那么你自己买了这么大个房子，老爸老妈不养，那能行吗？所以人家这也要综合考虑的。咱们呢也不是说就不能有自己房子啊，咱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弄清楚，咱们的低保家庭低保人员并不是不能有自己的房子住，这一点一定要了解，但是这个房子的面积还有它的这个价值可能不能是太高太贵的，人家要综合考量的，这一点呢咱们也要提前知道一下。
0: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统统都赠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呢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

0: 眼、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哈、啊、明显感觉不一样了。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有多重好礼送给大家，详询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3: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这周呢，我们先从一道新疆特色凉拌菜皮辣红说起。它由洋葱、青椒和西红柿组成，三种食材各有营养优势。洋葱富含胡皮素和含硫化合物，有助于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西红柿的番茄红素是强效抗氧化剂，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130毫克，是柠檬的6倍。这道菜呢，热量极低，减脂又抗炎。
4: 说到传统美食，梅干菜扣肉里边的梅干菜是灵魂所在，它由雪里红腌制晒干而成，营养相当浓缩，膳食纤维和钙、钾、镁等矿物质的含量比新鲜的芥菜要更高。它乌黑的颜色并非发霉，而是美拉德反应的结果，但是梅干菜的盐含量很高，大家吃的时候要避免盐摄入超标。
3: 姑娘果黄皮的口感更甜，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都不错，红皮的膳食纤维更高，吃法上可以直接扒皮，也可以冷藏或冷冻保存。再来说说佛手瓜，它水分含量呢高达94%，硒含量在蔬菜中很突出，叶酸、维生素 B2 和膳食纤维也都可圈可点，热量极低，适合减脂控糖的人群，是秋季难得的宝藏蔬菜。
4: 西梅被称为通便神器，靠的是它非常丰富的山梨糖醇和木糖醇，能够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道蠕动，西梅干效果更强，但是含糖量也更高，控糖减肥要慎吃。法兰西西梅的品种口感是最好的，色味最轻，吃之前记得看品种。
3: 最后我们来聊聊杨梅，它热量跟糖分都很低，适合减肥的人群。成熟的杨桃酸甜可口，但杨桃当中呢是含有杨桃毒素和草酸的，健康人可以正常代谢，肾病患者却无法排除，轻则打嗝呕吐，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以肾病患者、婴幼儿、老年人以及过敏体质和服用特定药物的人一定要避开杨桃。
4: 以上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3: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4: 不见
3: 不
4: 散。
5: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大家好，我是林一，
7: 我是小培。
6: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冠心病二疗区，也就是冠心病与肺血管病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陈磊医师。你好，陈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血脂啊，就是沉默的隐形杀手。我们把这几个词儿解读一下。
8: 是这样，就是血脂呢，是我们常规体检项目非常重要一个指标。之所以成为隐形杀手呢，因为血脂在我们体内呢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存在，往往呢血脂高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临床表现，可能很多患者没有一个像胸闷啊、气短这些表述去单纯上院做检查，往往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我们血脂指标有异常了，但是它已经在体内残存很长时间了。这个就是高血症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一它就有一个隐匿性，它是在体内长期存在的，体检的时候可能不被发现。第二个呢，就是它始终是进行性隐匿性在进展的，也就是说血脂往往没有临床表现，但不代表它是正常的，它可能往往是在逐渐的增高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血脂导致的相关的并发症，也就是我们产生了动脉硬化以后，往往这种情况呢是不可逆的。就综合以上三点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把它称为隐匿型杀手。
6: 就是看表象，你根本看不出来啥。
8: 对，
6: 这个人呢，可能血压也不高，
7: 哎，
6: 然后呢，这个体型也偏瘦，但是呢，一查他的血脂
7: 高，
6: 他就奇高。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不论是阿月月为周生如故定制的崔时宜人物推广曲，以秋月露水、枯叶下坠等意象开篇，精准贴合角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感，他清柔有力的嗓音搭配钢琴基底的渐进编曲，从低吟叙事到副歌情感爆发，把角色冲破世俗桎梏的决绝诠释得淋漓尽致。
7: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由您自己出，抓紧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9: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0: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二手平台购物相关法律问题。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在二手交易平台买东西能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吗？商品和描述有差别，能要求退一赔三吗？消费者权益究竟如何保护？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二手平台买卖闲置物品，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键不在于交易平台是不是二手平台，而在于卖家的身份。如果卖家只是偶尔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一般属于普通民事买卖关系。但如果长期大量反复销售同类商品，以盈利为目的开展交易，即使注册的是个人账号，也可能被认定为经营者，依法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普通消费者，应当如何判断对方到底是个人卖家还是经营者？需要综合多个因素判断，比如商品来源是不是进货，销售数量和频率是否较高，是否长期经营同类商品，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是否还有其他销售渠道等。如果已经明显超出了出售个人闲置的范围，就可能被认定为经营者，应当承担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只要商品和宣传细节有差异，就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退一赔三适用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即经营者故意做出虚假宣传，隐瞒重要事实，导致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购买决定。消费者不仅要证明商品存在问题，还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如果只是正常误差、合理瑕疵，或者卖家已经提前做出明确提示，一般不能直接认定构成欺诈。二手商品很多都有使用痕迹、尺寸误差或者天然瑕疵，这样这算不算质量有问题？二手商品本身就不等同于全新商品，消费者应当结合商品属性理性判断。如果卖家已经对瑕疵、误差范围、成色等进行了真实明确的提示，消费者在知情情况下购买，事后通常不能仅以这些已提示内容要求惩罚性赔偿。当然，如果卖家故意隐瞒重大瑕疵或者虚构商品情况，依然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发现二手交易商品确实存在问题，消费者应该注意保留哪些证据进行维权？证据非常重要，建议保存商品详情页面截图、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物流信息、开箱视频、商品照片等。如果涉及尺寸、重量、性能等争议，还应尽量通过规范方式固定证据，完整客观的证据是依法维权的重要基础。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因为是在二手平台交易就认为维权没有保障，也不要认为所有交易都能适用退一赔三。购买前要仔细查看商品描述、卖家提示和店铺经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固定证据，依法维权。对于卖家来说，如果长期批量经营商品，即使使用个人账号，也可能依法被认定为经营者，应当如实描述商品信息，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诚信经营既是法律义务，也是长久经营的基础。
1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9: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1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9: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